0: 用来去回忆了啊、
1: 嗯、
0: 您可以继续来去答题。第二张图片主要主打的就是一分析，
1: 对，
0: 因为它是一个这两年才有的东西，
1: 嗯，
0: 它是伴随着另外一个大件，
1: 对，
0: 它的一个产生，然后呢有了这样的一种改变、
1: 嗯、
0: 而且这个东西很显然它是跟出行有关系的、
1: 嗯、
0: 啊，
1: 它是移动着的，
0: 移动着的啊，也很方便啊，也很大。然后呢，第一张图片呢，主要主打的就是一个回忆。您想一想，您家里面小的时候，您小时候有没有见过大人们用这个东西？当时那个场景，用它来装什么呢？一般都什么时候会用它呢？您还有哪些印象吗？欢迎大家可以把您的内容留言在早安奶茶留言帖，
1: 嗯，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就可以来留言来答题了。因为只要您留言，就能够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我们的奖品是什么呢？依旧是黄金小马，或者是最近超火的那个超长蛋挞、
1: 哎、
0: 可以作为礼物来送给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留言帖就可以留言了。8:04，我们也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假期结束，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假期的一些数据。国庆期间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
1: 7号，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
0: 国庆假期期间呢，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了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的电影总票房突破了11亿元。
0: 时政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农业农村部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经过40%。
1: 1号至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为2.07万亿元。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是3.403万亿美元。
0: 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相关论文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1: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昨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那么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供保供运输夯实了线路的基础。
0: 再来关注到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呢，发布了通告，8号到12号，天门洞快线索道会进行检修维护，停止载客运行，期间呢，仅会开放双程索道游览 A 线。
1: 国际方面消息，来关注到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使馆再次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昨天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那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至2027年。
1: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报告，自2023年的10月7号的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经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的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工遇害。
0: 体育消息，来关注一下，从昨天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当中，郑钦文是以2-1战胜了亚美尼亚球员查纳耶瓦，成功晋级8强。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16/1比赛当中，孙颖莎呢是以1-3不敌泰国选手，止步了32强。孙颖莎呢在赛后发布会上表示到，亚运会的整体赛程密集度和比赛强度都比较大，消耗很多，对手发挥也是非常出色，而且他昨天晚上有点发烧，但是身体情况呢在可控范围内，希望大家不要过度猜测。
0: 另外呢，中国乒协昨天也发布了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将会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1: 昨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冬会的奖牌呢取名是极梦。
0: 文娱消息，来关注一下，歌手李玉刚昨天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发布了视频，他宣布了

一个重要的决定，今后任何歌手在演唱会上演唱李玉刚原唱的《万江》这首歌曲，他将分文不取，永久免费授权。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共同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李玉刚。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

0: 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6: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7: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6: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7: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8: 季节换了名字，风光依旧如故，万物各有时令，爱也到了秋天。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在每一个有风的季节

0: 好的，8:15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各位上班早，我是麦迪。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上班了啊，我们这个告别了11的国庆小长假，然后呢又重新回到了熟悉的工位。熟悉吗？有朋友说一点不熟悉。我这电脑开机密码多少了？
1: 他熟悉我，我不熟悉他。
0: 哦，太多天没上班，有点忘了，记不清了是吧？没关系啊，听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来去醒醒神啊，找到熟悉的这个上班工作的感觉。
1: 对，
0: 那么此时此刻8:16，现在您是不是已经送孩子到学校了呢？或者说很多家长是不是也在送孩子的路上？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来去跟我们互动起来。早安奶茶，我们今天依旧是猜的是2张图片啊，你的童年我的童年不一样。一张图片呢是80、90后小的时候他们的童年经常会用到的或见大人会用的一样东西。第二张图片呢是现在的小朋友现代的生活当中我们会见到的一种新事儿的这么一个物品。而这两样物品呢都有一个共通点，都是什么呢？逛街工具，或者说都是可以用来装东西的，逛完街盛东西的，非常好用的，
1: 是
0: 这个工具。
1: 看到用户2164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知道啊，就是菜篮子嘛，手工编织的。说那个时候能找到合适的原材料，老高兴了。我记得我嫂子编过好多好多。第二个就是储物箱嘛，我要黄金小马。
0: 第二个是储物箱，没错。啊，它的本质就是个储物箱，但是您看看这是装在什么上面的储物箱呢？
1: 具体是什么个位置啊？
0: 您可以来想一想，你看一看这个图片，我截的啊，你看看它上面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对，
0: 是吧？它这个造型像一个什么样的头部啊？
1: 是，
0: 装的这东西还挺大的。
1: 爱跳舞的小燕子说了，姥姥牌的菜篮子。
0: 哦，还有牌呢，
1: 姥姥牌的。然后他说后边那个也认识，但是他说的位置不太对。而且说的
0: 电动车，
1: 对呀，电动车也不对啊，
0: 对，这比电动车要大一些，对吧？我们再来看到毛毛留言了，他说：“哎呦，第一个图片就是我小时候用的菜篮子，什么都能装，主打一环保，是用包装打包袋编的。”下面这个呢，就是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出行工具的一个。空间，
1: 对
0: 啊，他说选我吧，选我吧，我要出去青岛听课几天，我就不能听咱们的节目了啊。希望您能好运啊，因为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的嘛，或者是超长蛋挞。尾号是7555，这位朋友留言操心操挺多，他说打卡打卡，主播黄金小马库存还多吗？没事啊，只要大家来持续的参与啊，我们装满图一。这一包是没有问题的啊，每天给大家来去保证充足供应。
1: 麦老师实在，我看到要有网友有这样的一种评价或者说想法的话，我突然就觉得物以稀为贵，我还得谢他。哟，还真得提示我们了，我们也得看看这个库存到底还有没有了啊！朋友们啊，抓紧了手慢无啊！
0: 没有，我告诉大家是让大家放心来去参与啊，因为我们只要您参与的话，每天我们都会送出一份
1: 是啊。1121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是啥的也答出来了，第二个是啥也答出来了。他说希望中奖，期待中奖。电话呀，有的时候不能及时接听，请麦老师多打几个。这朋友可能说出了很多朋友的心声、啊。
0: 为送奖员提出了一个要求，
1: 行
0: 啊。我们每次打这电话呢，我是一般会打两个，打两次。就第一次打不通，或者没人接。
1: 那我就再给你打一次。
0: 或者有朋友可能就直接就给我挂。一看陌生电话是吧？有。你说他要知道之后，他得多会多后悔呀、啊？你说
1: 的，失之交臂了，跟我们这份幸运。
0: 然后我再会打一次，如果再打一次还打不通的话，那就只能就是瞬移到下一位了。
1: 那就对不起了，只能是、
0: 黄金小马就只能跑到别人家。没关系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去留言互动，总有一天幸运会敲门。
1: 对，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来去猜题答题了。
1: 好，你跟我们互动留言站，我们继续来跟您关注一下身边的省内消息。首先来关注到9月30日起，河北启动2026年度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推荐范围呢包括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领航企业和绿色工业园区。
0: 石家庄市经济发展报告2025至2026一书近日由河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1: 国庆假期相关的消息，来看到携程平台呢发布2026中秋国庆出行报告，报告当中公布了中秋国庆假期红色旅游热门城市 TOP 10榜单，石家庄和北京、南京、延安等城市是共同上榜，位列全国第六。
0: 国庆假期，河北省50余项重点体育赛事轮番登场。2026全国少儿平衡车公开赛在张家口市崇礼区举行。2026年华北五省体育舞蹈公开赛在石家庄举行。在保定，2026世界网球大师赛 MT200 保定站也吸引了国内外230名选手一较高下。
1: 国庆假期，唐山开滦国家矿山公园里的游客排起了长队，都等待着下井探个秘。
0: 国庆假期，邢台市信都区推出了山地观光、花海休闲等特色文旅活动，让游客在秀美山水间乐享多彩假日。
1: 金秋时节，邯郸市丛台区紫山公园粉黛花海如约上线。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景区的其他消息。近日呢，河北两家景区先后发布了闭园公告，提醒游客要留意时间，避免跑空。石家庄天山海世界戏水乐园今天起闭园，再次开放呢要等到明年了。另外呢，张家口的野狐岭要塞景区已经于10月7号正式闭园。
1: 石家庄市动物园昨天发布温馨提示，说因为场馆内部维修啊，鸣禽院于10月8号也从今天到11月12号也是临时闭馆的。
0: 记者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获悉，2026年下半年河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各科考试时间确定，今天起会进行体育与健康科目的考试。另外呢，今天下午我们将会迎来寒露节气啊，秋意渐浓啊，菊花绽放。寒露养生需要多食用百合、银耳、芝麻、蜂蜜等食品。另外，寒露之后气温仍有起伏，昼夜温差较大，需要及时的增减衣物。尤其是现在一早一晚的，首先晚上你睡觉，你肯定不能开窗户了，因为会被。

0: 冻醒。其次，早上出门晚早的朋友，晚上回家比较晚的朋友，你会感觉到这气温跟白天啊相差之大。
1: 是，
0: 就是白天最高温可能有30度左右。
1: 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呢，你要是站到就说白天啊，上午还是下午的，你要站到那个阴凉地里边，可凉飕了那个风。
0: 对呀、
1: 只要在那太阳地里边，哎呦，暖洋洋的身上。
0: 是的，
1: 是这种感觉。
0: 对，尤其是到了这个晚上，最低气温能够达到5-6度、6-7度、
1: 哎、
0: 啊。所以北方的朋友啊，现在我们开始要提前来去给大家储备温暖了，
1: 哎，
0: 储备一件能够让您过冬穿的好看的好穿的羽绒服。现在买羽绒服一点也不晚，因为你现在买完之后差不多到11月中旬、那会儿可能石家庄快来暖气还没来暖气的时候，那天我记得是最冷的。
1: 你就说现在这个咱们刚过的这个十一假期，你去的那个商场里边去转转，现在那专柜啊，包括摆出来的摊啊，全部衣架子上面放的都是羽绒服了。
0: 是
1: 啊，冲锋衣什么的啊。
0: 你说现在买羽绒服，大家都在买羽绒服，价格呢其实也不低，但是呢我们啊给您带来这羽绒服一直是常年高居我们乐商城服装类服饰类销量排行榜第一名的一个单品。来自于北面啊 North Face 这个国际著名品牌的运动户外品牌的羽绒服。有长款有短款，而且今天这价格我们是按什么呢，反季清仓的价格来卖的。
1: 对了，
0: 所以这价格一直没涨，但是我跟你说后续一定会涨价，这是真的。今天这个价格是我们软磨硬泡跟人家商家跟供应商好不容易压下来的一个维持下来的一个价格。我先说价格，原价2000多块钱的这个北面的羽绒服啊，鹅绒服，我们今天短款只要699，长款799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平时我们都是反季卖才能有这个价格的。那么今天我们库存继续不涨价，而且今天下单还有限时满减，短款和长款最后满减后到手的价格是649和699。早买早合适，早买早享受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二字，赶紧来下单。
1: 哎，这样一件又好看又好穿的羽绒服啊，真的是我们秋冬季节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的刚需，而且没过几个月马上就过年了，朋友们。
0: 是
1: 啊，包括给家里上大学的孩子啊也可以买上，非常的洋气很时尚。就这款羽绒服穿上真的非常暖和，大风天一点不冷，版型也好看，不显臃肿啊。大品牌最重要的还是设计和做工，北面1996这一款它能够火这么多年，全靠实打实的硬配置和经典的百搭样式。首先它的充绒量非常良心，超过200克了，而且用的都是高品质的鹅绒，700高的蓬松度啊，蓬松又轻盈，经典的小立领设计啊，咱能护住这个脖颈，一点不灌风，非常暖和。还有就是什么呢，实用的一个大口袋，放手机啊钥匙啊都很合适。短款呢是很利落的那种，长款呢直接到膝盖啊，从头暖到脚了。
0: 是的，那么今天呢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买到这个价格，我觉得是超合适的北面的羽绒服了。长款短款您给自己买，给老公买，给我觉得男女生穿都非常帅，因为它有很多个颜色，都是经典的款式，不分男女。而且你也可以给孩子买啊，都是非常棒的。另外呢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条很棒的让你能够瘦的裤子，莫代尔的云纱漫步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平时啊穿衣打扮有时候比减肥更能让人显瘦。最近呢找到这条神奇的裤子，不仅能够带你给你显瘦的效果，还兼顾了西裤的魅力和休闲裤的自在。莫代尔的面料呢柔软舒适，有常规版也有加长版，一条89元起，四色可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同样也是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了。
1: 哎，另外要跟大家提示一下，我们草本出色的保暖专场溯源直播明天就要开始了，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回复给力预约这场直播，看直播还能领福袋，还能锁定我们专属的溯源优惠价格，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去预约直播吧。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6: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景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景园。
7: 这里是 FM 1024
8: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8:34，各位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各位上班早，我是麦迪。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留言帖来去留言答题。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两张图片，第一张是供大家去回忆和怀旧的，第二张图片是供大家来去解密的啊，因为第二张图片我觉得还是有一丢丢难度的，猜一猜这两张图片当中的物品分别是什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我觉得就是逛街的时候帮咱们装东西的工具啊。您看看您能不能回忆起来，或者说猜出来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叫什么。那么说到了刚刚过去这个假期，可能您也逛街了，或者说您出去玩了旅游了，也或者说您在家里面哪儿没去，我就是踏踏实实的休息
1: 也挺好，
0: 陪娃带娃，
1: 哎，
0: 或者说我上班。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刚刚过去这个假期啊，有一些热点的消息，我们来去回顾和盘点一下。首先来看看咱们身边国庆假期河北的文化市场，河北的旅游市场十分火热。唐山的河头老街呢，在这个国庆假期换上了节日的盛装，喜迎八方来客，实景演出《大唐之山》《唐王东征》，包括《大唐曹妃》，场场爆满。还有在这儿特别火的 NPC， 李白、杜甫等300多名 NPC 精彩亮相，氛围感拉满。在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除了排期满满的戏剧演出之外呢，还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一些话剧也在这儿有演出。石家庄知音1953园区里面呢，上座剧场人气高涨，话剧、魔术剧等10余场演出，让市民在逛街游玩之余感受到了戏剧的魅力。假期前5天，河北博物院接待观众14万人次，省外观众就达到了8.8万人次。另外，邯郸市博物馆、张家口市博物馆、定州博物馆等人气也在持续走高。
1: 这是咱身边的啊，咱再往远了看一看，说来自这个携程的一个报告显示，说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啊，入境游保持双位数的增长，其中说俄罗斯以173%的增速是跃居了第一客源国，很多国外的朋友来咱们这儿玩来啊，说英国、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市场的增速也是超过了50%。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是假期的前4天的时候，平潭、安吉、阳朔还有中牟、建水、婺源这些小众县城目的地热度也是位居前列，游客平均停留天数都超过了5天，奔现游在这个假期很火热。
0: 去一个小地方，但是呢我们去待很多天，这跟以往的去很多地方，每一个地方可能只待半天或一天，这个旅行的体验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现在更讲究的是慢节奏和沉浸式的旅行方式。

0: 那么说到了奔现游啊，有一个小县城火了，这是哪儿呢？在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连县啊，在这个假期火了。在这个国庆假期呢，说这个地方因为北架祁连九号公路在社交平台走红，10月3号当天呢，这座常住人口仅约50000人的高原小城，单日就涌入了超过10万名的游客。全县400多家酒店民宿全部满房，没地儿了，大量游客无处落脚，都来了。当地紧急启动了应急预案，连夜开放了当地民族中学和海北州第三高级中学这两所学校的宿舍，因为孩子们都放假了嘛，用了这两所学校的宿舍作为公益性的免费安置点，让游客啊直接住到学生的宿舍里面。
1: 这算什么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吧？
0: 对。
1: 但是这件事儿引发关于这个游客入住学生宿舍是不是需要征得学生的同意啊这样的一种讨论。另外呢，也有声音认为说，不少游客被网红公路的美景吸引来了，说抱着说走就走的心态，没有提前预定住宿就奔赴这种小众目的地了，默认地方文旅呢会为所有的一些突发状况给兜底儿。就这件事儿也给当下的一些网红县域文旅敲了一个警钟吧。短视频带火小众景点的是机遇，但是流量背后必须我们要提前做好这个承载的规划，就是泼天的流量来了是吧，我们怎么来接住。对于游客而言，奔赴远方去欣赏我们山河之美，除了向往，更需要咱们自己的一个理性规划。
0: 不知道这个假期您去哪玩了呢？您去的地儿火不火，热不热，多人多不多呢？小学生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9: 话题只说热点，
10: 音乐相当带感，
9: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9: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1: 8:4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快乐出发。各位早，我是麦迪。
12: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11: 一个假期过去了啊，然后大家又回到了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的节奏当中来。那么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按照您的习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回复早安奶茶来去进入到留言帖，来去留言答题、来去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啊，就是说您可以来答题，就是我们今天两张图片嘛，给大家提供的两张图片，您可以猜一猜这图片里面这东西您认不认得，
12: 对，
11: 包括您对这个图片里面这东西有什么印象，怎么用的，有什么样的画面，都可以来说一说。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畅所欲言，来聊一聊您这个国庆假期去哪玩了、是吧。你看卡哇伊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那个国庆我们去的白蛇谷亲子游、严重低估了这座山的难度，一家四口出征，12岁大娃、2岁半小娃，加上队友艰难往上挪。哎，你这个字儿用得很好啊，
12: 很精准。
11: 不是爬，是挪。只爬了1/3，集体投降，果断撤退。哇，爬山这玩意儿还有撤退的时候呢，还能再下来是吧？说山里风景不错啊，爬山是真费人的。出门玩主打一个量力而行吧，各位朋友。哎呀，这出去玩，说到这出去玩了啊，其实我们今天这两张图片也是跟出去有关的。
12: 对，
11: 就是我们这两张图片都是关于我们出去啊，出去逛街或者买东西的时候啊，帮我们盛东西的两样工具。
12: 对，
11: 图一呢会早一点，可能是30-40年前80-90年代的时候朋友会经常用的一样东西，很实用。图二呢会现代一些，大家仔细看这图片，有个朋友说他是这个电动车的那个

0: 编编了很多个啊，心灵手巧，还有人说这是我小时候的菜篮子，买水果已经很少了。
1: 嗯，
0: 包括第一样东西，我觉得是什么呢？五颜六色的。我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就是小的时候家里串门有亲戚来的时候，这个里面会提很多鸡蛋。
1: 嗯，
0: 然后呢，人家要给你们家嘛，所以你就要赶紧，你是小孩嘛，你手脚比较麻利嘛，你就要先把这个篮子提到你们家厨房，把里面别人给你的鸡蛋捡
1: 出来。
0: 拿出来之后放好之后，你再把这篮子
1: 还给人家。
0: 对，啊，就是走的时候呢，人家给你的礼物可以，就是当然要给你，但是最后一定不能忘的就是这篮子，因为那会儿这个一个菜篮子吧，在一个家里面还真是
1: 必备的东西。
0: 对，必备的啊，非常非常的常用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这是我就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东西。而且这个就是原来好像大家都是干嘛呢？都是自己做，好像就很少有专门卖这个东西的，
1: 是
0: 对吧？那么图二呢，其实就有一些提示了。图二就是一个怎么讲，现代通行工具上的装载空间。
1: 嗯，
0: 近几年刚刚出现。
1: 是的，
0: 这个工具比较有科技范儿。
1: 嗯，
0: 对吧？
1: 它是依附于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出门需要用到的一个
0: 工具。
1: 对，
0: 通行工具
1: 是。
0: 然后呢，而且我跟您说，这个东西啊，燃油车上
1: 我刚
0: 没有这个位置，
1: 取决于您的这个通行工具，它是吃电的还是喝油的。
0: 哎，对，燃油车它是没有这个位置的。
1: 对，
0: 提示到这儿应该够明显了吧。欢迎各位呢可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哈，来去跟我们互动留言，然后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是我们的超长蛋挞作为奖品来送给各位。

0: 周深的一首非常怀念过去的歌曲，让我们想起了当年小的时候的那些时光、光字片。当我们说到了小的时候，其实一到了这个季节，爸爸妈妈会提醒你多穿一点衣服，因为天冷了，会给你提前储备上过冬的衣物。那么现在长大了，我们自己也要给家人去购买过冬的衣服，也要提前给自己买上，要照顾好自己，给自己的孩子买上。今天呢，给您带来一个非常实穿的一个羽绒服啊，也要提前备上了。而且这羽绒服呢，价格非常的给力，这是来自于北面的1996经典版的羽绒服，有长款有短款，专柜价格要卖到2400多，但今天乐商城我们的短款只要699，长款799，而且都是奥莱仓直发，并且今天还是有限时满减的活动的，价格最终到手短款和长款分别只要649和699。
1: 因为这个北面它1996这一款它能火这么多年，这么经典，全靠实打实的硬背质和经典的百搭样式啊。
0: 对，
1: 首先充绒量非常良心，超过200克，而且用的是高品质的鹅绒，700高的蓬松度啊。

0: 素又轻盈，经典内容小立领的设计，咱们护住脖颈不灌风，还有实用的大口袋放手机还钥匙都非常方便。两个款式，短款利落不压身高，小个子朋友也能轻松驾驭，长款直接到膝盖了，从头咱们暖到脚。短款是699我们原价，长款是799，但今天下单限时满减，最后今天到手价分别是649和699，而且纯色的拼色的都有。奥莱仓给您直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赶紧去下单啊。
1: 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条能够让你显瘦的裤子，莫代尔的云纱漫步裤，穿衣打扮有时候比减肥更能显人瘦，这个裤子就能带给你显瘦的效果，兼顾了西裤的魅力和休闲裤的自在。莫代尔的面料嘛也肯定很舒服，
0: 对，
1: 然后呢休闲百搭，这个裤子呢有常规版有加长版，89块钱一条起，四色可选。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您来回复给力来下单。另外呢预告一下啊，天凉了嘛，这不保暖内衣也要穿起来了，可以给家人来去选购全家人的保暖内衣，草本出色保暖专场素颜直播明天开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可以预约直播，看直播领福袋，还能锁定专属的素颜优惠。
0: 是的，今天早上的快乐出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由莎莎为您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装，傍晚的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鞋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鞋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0: 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携程平台发布2026中秋国庆出行报告，报告公布了中秋国庆假期红色旅游热门城市 TOP10 榜单，石家庄与北京、南京、延安等城市共同上榜，位列全国第6位。

0: 布停止载客运行，期间呢仅开放双城索道游览 A 线。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1亿元。歌手李玉刚昨天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今后任何歌手在演唱会上演唱万江，他将分文不取，永久免费授权。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16分之一决赛当中，孙颖莎是以1-3不敌泰国选手，止步32强。孙颖莎在赛后发布会上表示，亚运会整体赛程的密度和比赛强度都比较大，消耗很多，对于发挥非常。亚运会的整体赛程密度和比赛强度都比较大，消耗很多，对手发挥非常出色，而且他昨天晚上有点发烧，但身体情况在可控范围内，希望大家不要过度猜测。今天呢迎来寒露节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全省最高气温呢均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超过30度，最低气温呢都在10度上下。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朴树的一首《旅途》。有些朋友呢，去别人待腻的地方呢，暂时呢待了几天之后啊，在假期结束之后就回来了。但其实呢，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都是在时间当中旅行，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尽我们所能珍惜这段美妙的旅程。而且呢，旅途当中你真的会遇到志趣相投的人，对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叶培、杨宗纬，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

张学友的一首《吻别》，小明说跟长假告别的感觉就像失恋了一样。今年的这个十一假期呢已经过完了啊，已经开始工作了，是不是想想在之前那个非常愉快的七天时间当中，就会觉得一看长一段，好去莫回头。但是那个男人还是频频的回头，哎，总觉得张学友的《吻别》的这个故事应该呢是发生在南方冬天里的，可能正好是一个有雨的日子，刺骨的冷和那个心里的温度是一样样的，就像是小明告别长假之后的感觉一样样的。齐秦带来这首《冬雨》。

虽然叫冬雨，但齐秦的那张冬雨专辑可一点都不冷。当年冬雨大约在冬季，外面的世界被人们唱了整个青春。齐秦其实应该更属于七零后的吧，对于我们八零后来说，齐秦的概念好像对于我们很重要，但是似乎又没有对于七零后那么深刻。在齐秦最红的时候，毕竟我们八零后太小了，还不足以理解独立啊倔强的味道。就像林志颖更是属于我们八零后的一样，林志颖总红的那个时候，七零后已经走过了17岁的雨季吧。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比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比山云顶等你来。
2: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1: 一首火力全开的动感歌曲，能让听众激动地摇摆起舞。歌曲充斥着复古味道，火星哥的独特嗓音，自信的歌词，流露出他向经典致敬的兴奋。Mark Ronson, Bruno Mars, Uptown Funk,

0: 今天呢是寒露节气，别看白天艳阳高照，这一早一晚出门还真的挺冷的，厚外套该准备上了，朋友们。马上呢，我们来听听新华和我们来做个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现在一早一晚是需要一件厚点的外套。今天要么给大家带来这款是来自于北面的羽绒服。现在买羽绒服你可能觉得哎呀还为时过早吧，但如果您要是起个早出门的话，你看到其实有一些骑电动车的朋友已经穿上羽绒服了，这东西很快就降几次温立马你就穿上了啊。所以你经常觉得说穿风衣的季节是最短暂的，穿不了两天薄外套立马就上棉服羽绒服，所以今天我们带来这个很实穿的好看又保暖的羽绒服，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哈。今天呢这也是稳居乐商城服装类销量榜 Top 1的北面1996款经典羽绒服，原价2499，今天啊短款699，长款799，都是奥莱仓直发，我们都是反季卖才能有这个价格啊。现在其实天冷了都不是反季了，其实相当于马上硬劲儿穿了啊。但是呢各大商家也开始这个涨价了，但是我们这波库存啊继续不涨价，而且今天下单还有限时满减优惠，短款和长款到手分别最后的价格是649和6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羽绒服啊，尤其是又好看又实穿的羽绒服，我觉得是秋冬天的刚需，包括给孩子啊，家里面大点的孩子上学的孩子也都可以买上。这款羽绒服穿上真的特别暖和，就大风天啊一点都刮不透，不冷，版型也好看，不显臃肿。就是大品牌它主要就是设计跟做工特别好嘛。然后今天我们卖的这一款是北面的1996款，这款羽绒服就是它火了很多年。为什么呢？就是这种实打实的硬配置还有经典百搭的款式。就首先充绒量这个东西非常良心啊，超过200克，而且用的是高品质的鹅绒，700高的蓬松度，很轻盈，经典的立领设计护住这个脖颈不灌风，还有实用的大口袋啊，你放个手机钥匙什么的都很方便。短款穿着啊也不压身，就小个子也能驾驭，很利索。长款呢直接盖到膝盖，从头暖到脚。今天价格真合适，限时满减之后，短款649，长款699，纯色款拼色款都有，奥莱仓直发。这款羽绒服一直卖的都特别好啊，所以说后边保不齐还会涨价，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我们硬核供应商磨下来的，早买早合适，早买早享受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一条啊，从视觉上能让你立马变瘦的裤子，莫代尔的云纱漫步裤。穿衣打扮啊，有的时候真的比减肥能更让人显瘦。就最近我们找到这条堪称神奇的裤子，哎，真的是兼顾了西裤的魅力和休闲裤的自在感，它是有点那种莫代尔的面料，就很柔软很舒服，休闲百搭，有常规版还有加长版，穿上之后非常显瘦，因为它版型很好啊，89块钱一条起，四款颜色可选，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另外天凉了，保暖内衣也要穿起来了，预告一下草本出色保暖专场溯源直播明天开启，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预约上明天的直播，看直播领福袋还能够锁定专属溯源优惠。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任素汐带来这首北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6: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7: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1: 1024雕刻时光，
7: 1024雕刻时光，
1: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邱海正，爱我的人，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有人说幸运的人就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是同一个人，但是有些人呢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幸运。如果让你选呢，有一个特别爱你的可是你并不是特别喜欢他的人，还有一个你爱惨了的人，但是好像对你没有那种特别平等的爱恋，你选哪位？无印良品身边。

多好听的一首《身边》。无印良品两个人只合作了5年的时间，从1995年到00年，他们的声音真的和我们的青春记忆捆绑在一起啊，和我们的青春记忆的滋味捆绑在一起。好啦，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个组合啊，那你看人家一直都在一起唱歌，真的让我们特别欣慰。曹猛带来这首《长大》，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许巍。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音乐广播，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记者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获悉，2026年下半年河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各科考试时间确定，今天起进行体育与健康科目考试。石家庄市经济发展报告2025至2026一书近日由河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国庆假期，唐山开滦国家矿山公园里的游客排起长队，等待着下井探秘。近日，河北有两家景区先后发布了闭园公告，提示游客留意时间，避免跑空。像石家庄天山海世界戏水乐园今天起闭园，再次开放要等到明年。张家口野狐岭要塞景区已于10月7号正式闭园。中国人民银行昨天披露，中国九月末黄金储备报7747万盎司，环比增加74万盎司，央行已经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的是发布了奥运会与残奥会会徽，布里斯班奥运会是定在了2032年的7月23号到8月8号举行，残奥会呢将于8月24号到9月5号举行。今天迎来寒露节气，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全省最高气温呢均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超过30度，最低气温呢是在10度上下。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让每个人都心碎啊。现在听到黄大炜的作品，也真的是要再次感叹一份遗憾了。今年6月呢，黄大炜走了。一个感性和理性都具备，比例调节得很合适的男人，就像是一杯开水冲沸的浓茶，片片茶叶的飞舞给你带来无限的美好幻想，静止下来的叶片让你清楚地看到它的沉寂，品味当中它那个茶香好像能够带给你很强烈的那种味觉冲击，能够让你良久地回味于甘甜当中。那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男人也是非常有味道的一个男人，他就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带来这首《Love and Rose》。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许绍洋的一首《花香》。谁都知道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的日子简单，但是呢，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过上这种与世无争的日子。生活决定了多少人必须要有励志的姿态，于是也决定了歌坛必然有这么多励志的歌曲。今天呢，就用阿杜的这首《坚持到底》结束雕刻时光。假期回来的第一天，还是要为我们自己打打气，加加油。稍后呢，您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档，糖豆为您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喽。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

0: 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十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
1: 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两位实力唱将首度对唱，萧敬腾亲自谱曲制作，经典的三拍子让萧敬腾和 Aline 尽情发挥，声线交织在收敛与爆发之间往复。特别推荐理由：极致的人生表达。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见到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1: 欢迎大家在国庆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一天的工作日中午的11:30准时的打开收音机和抖音来收听和收看我的节目。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豆。这档节目呢是从11:30开始到12:30结束啊，一共就一个钟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其实也不短了啊。你要照练平板支撑的那个模式来看呢，确实是有点太长了。但是呢，每一次都会有第一次听节目或者看节目的朋友会问啊，这么一个时间点，11:30到12:30，那这个主持人是先吃饭还是先上班呢？今天我学会抢答了啊，先上班，先为你们服务，吃饭，吃什么饭？跟为大家服务比起来，什么都得往后烧。所以在节目当中，如果朋友们有什么求助的问题啊，能帮的我们也是尽量帮一把啊。但如果你非得问那种说糖豆啊怎么能够在家里躺着就能挣个1000万这种问题，实在不行的话，你看巴菲特那边还有饭局不？你约一下子。坐在这儿第一眼就看到了微信上这条留言啊，怎么今天就10月8号了呢？怎么今天就10月8号了呢？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因为昨天是10月7号。是的，此时此刻有多少人依然在调整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情，调整自己的工作状态，依然在留恋着假期。我们今天也是跟着点大家的这个心情和节奏来走啊，回忆一下国庆这7天假，你都是怎么过来的呢？我昨天看新闻啊，说这个国庆假期啊，连无人区都堵车了。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无人区指的是哪个地方的无人区啊，但是我感觉是不是可以改改名了？那还叫啥无人区啊？都堵车了。我昨天看新闻啊，说11假期爬珠峰的人都是人挤人的啊，都已经堵开人了。要知道爬珠峰的前提条件是你得先掏个大几十万才有资格去爬珠峰，而且你得有照啊，有驾照。类似于驾照那种，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你得先考证，你先考证，然后你告诉人家啊，你大概具有这种爬珠峰的资格，这两项必须都得满足。就即便是这样，说在这个11假期期间啊，爬珠峰的人都给堵了。所以说呀，不要再说什么大环境不行了，什么不行，实际上只有你不行。我看大家这不是都挺有实力的吗？甚至就连巴厘岛的司机都在问，哎呀，你们中国是不是放假了？你们中国放多长时间假呀？最近这阵子老见你们中国人呢。网上还有视频传出，在出国之后外国人的地界上，一群中国人在他们那里放着凤凰传奇的歌转圈跳起了广场舞，旁边的老外都得寻思寻思，这到底是在谁家呀？这么松弛吗？一时半会儿竟然分不清谁是外国人谁出国了，这是。今天我们问一个问题啊，你知道的身边的这帮朋友啊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就是在这个11假期当中。我看我的那个抖音上啊，我师妹好像是去爬玉龙雪山了。因为你会发现即便咱们这就是再凉快一点，她也不至于说穿羽绒服然后带着那个爬山的那个就是那种墨镜啊，我看穿的挺多的，然后旁边写着玉龙雪山，跟她老公一块去的。我发现这个男人啊跟这个女人呢、一块出门旅游了，哪怕去的地方都是一样，线路也都一样，俩人天天在一块，但是发出来的这个照片啊，这个旅游的风格呀完全不同。她爬完一趟又是朋友圈又是抖音就在那发啊，她老公一张照片不发。我也不知道照没照啊，就可以说是无痕旅游。大家可能听说过无痕内衣裤啊，但是没有听说过无痕旅游。给大家解释解释什么叫无痕旅游，就是首先上班穿什么衣服，旅游也穿什么。首先这一点我们女的就接受不了。那上班穿的那叫什么呀？那叫工装。谁出门旅游穿工装？再说了，那穿工装出门的那不叫旅游，那叫出差。二者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就我出门旅游我肯定是得花自己的钱，但是我出差那肯定是得公家掏钱。 反正我说一下子啊，我平常上班穿的这个跟我出门去旅游了，哎，或者说平常我就逛街的时候啊，是约会的时候，那肯定是穿的不一样。当然了，我知道，我一这么说，肯定就有人说了啊，你不一样，我们一样，你一样吧。还有就是，确实说男女啊之间就不太一样，一般就男的，不论他花多少钱，去了一个多贵的地方啊。你看他拍那个照片吧，他就不是说精修那种啊，更不会说像我们女生怕一块去的那个人给自己拍摄不好，我们会专门找一个摄影师，花点钱让他给我拍出来出片的这种照片，对吧？男的就根本就不是这样啊。你看大部分男的啊，不管去哪儿的拍照从来就是把手机往那一架啊，然后自己的大半张脸占了照片的得有三分之二吧，剩下的啊，剩下的三分之一留给什么呢？留给当地标志性的建筑物。就算是自己来过了，拍完照片之后呢，嗯，有时候发一下的朋友圈，反正肯定是一般不会修图的啊，就是我原图什么样，我直接就发上去了，我就告诉大家我来过哪个地方就行了。甚至有的人他就存在自己的手机里，连发都不发，朋友圈也不发。抖音也不发，就在这个手机里边放着，我都怀疑平常他自己看不看呀，是不是不看。啊，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男女区别还是挺大的啊。

香肠说了，身边最远的到达漠河了，不信邪，非要去东北感受一下寒冷，羽绒服都没有带就去了，冻得在当地开始闹肚子，直接在那儿买了一身衣服回来。别说，你还真别说，大姐说这辈子没有穿过那么暖和的衣服，还轻薄，当然价格也比较贵，会成为终身的记忆，忘了啥也忘不了漠河时光。说到漠河，因为前段时间新闻上就说了啊，九月份的时候吧，漠河已经供暖了。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啊，学那个地理知识，跟咱们讲过说中国最北端的城市是漠河。那大家知道中国最南端的城市是哪儿吗？有没有可能会觉得三亚啊，三亚还不是最南端啊，是海南省三沙市。哎，我再问一下子，最东端的城市和最西端的城市大家知道是哪儿吗？最东端的城市是抚远市啊，最西端是乌恰县，黑瞎子岛就在抚远，是咱们国内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看到浩先生说了，豆儿，我想说一下咱们昨天的话题。国庆假期我最高兴的事儿就是还有豆儿的广播陪了我好几天，中午吃饭更有劲儿了。但是豆儿，今天你怎么还上班啊？啥意思？你咋你不上了吗？那不得腾腾腾到星期五吗？我看这假期行啊，这假期行。包括你看我们老家正定古城也是说来好几批人啊，我假期期间我还更新了，我第一次啊坐回正定的公交车131路，我第一次在公交车上啊，十一假期期间我听到说粤语的了。这假期行啊，谁也没有在家里费电，都出去费油了。当然也不叫费啊，那出门旅游能叫费钱吗？不能这么说，对吧？旅游收获的是一个情绪价值啊，是干大半年活了。终于等到这么一个假期了，大家出门散散心，松弛松弛。

0: 松快松快，换换心情，吃点当地的自己没有吃过的美食，花钱花着钱呗，挺好啊。今天是假期回来的第一天，不管你现在心里琢磨啥呢啊，咱们来聊聊什么呢，如何让心情快速变好。注意，快速变好怎么整呢？我先说一下啊，如果你心情快速变好的前提是先挣一个小目标，那我确实不知道接下来跟你唠点啥了。那我唠点啥呢？我说洗洗睡吧。啊，满心欢喜说最开心的事是三个月减肥减了50斤，不开心的事是买衣服又花了10000多。多少？虽然你跟我互动的这条都不是刚才我公布的话题，但是10000多买衣，我的天！我这个人吧，有一点好，有一点不好，就是是不是我的生活，我马上我就有画面了。句号说了，豆儿，我说我没有抖音，你信吗？我信不信的，你有没有这个跟我也没啥关系啊。你像前段时间有个朋友就说了，说活这么长时间了啊，就40多岁了，从来没有下载过抖音。然后因为我，因为要每天中午看我的视频，听我的广播，专门下了一个啊。你就问我这个时候我什么心情，我肯定是有。但你说我就不下抖音，我这辈子我都没有抖音，你说你什么心情？那我能有啥心情呢？你心情好就行了呗。不过确实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目前的视频直播呢，我只能就是在抖音这个平台看，因为我看有些朋友啊，有些这个主播也会在其他方面，就是其他平台同步视频直播，但为啥呢？我只有一个手机。你实在不行的话，你要是非得赞助我一个也行。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点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此时此刻你啥心情，你怎么想的呢？你是愿意收收心回来了呢，还是不愿意？你肯定是不愿意。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艰巨的话题，艰巨的任务，如何让我们的心情快速变好呢？还得是不能脱离实际情况的，还得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条件的。来吧，来聊一聊啊。接下来是1234条广告，很快的。待会儿广告啊，等着我，马上回来。
1: 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次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欢乐60分，
5: 搞笑最认真。
4: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豆。看到视频端有朋友说，哎呀呀呀呀呀， 说词儿说词儿。压啥呀？这第一次看到糖豆的视频直播，哎呀，糖豆都直播了，是。你说我是什么时候想不开的呢？其实是因为想开了啊，我觉得很多事儿啊，可能在另外一个人看来，这有啥呀？手机一开不就那什么了吗？其实好多事儿，不管什么啊，大事儿小事儿，只有自己想通了，就这事儿你才能干得顺畅。包括你看，大家有的时候，我们都不认识对方啊，但是你整体一看，你说这个直播间呀，这个样子呀，气血足不足啊，是不是？对吧？但能看出来你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况且我这种人，搂又搂不住。我在昨天还是前天上班的时候，有点忘了，我脑子不行啊，我这脑子确实不行。在说到什么的时候啊，就是忽然一下子啊，我真的啊。我这脑子确实不太行，我在这样的时候，我这样往这个方向扭头的时候，我还知道自己下一步要说什么。我刚一扭到这边，我说看看我们的系统该走到哪儿了啊，我看看广告还有几分钟。我看完这个之后我就忘了，然后脸刷一下就红了，然后好多人说哎，脸红脸红了。知道我以前为什么不开视频直播了吧？今天话题我们来说什么呢？咋调整一下心情呢？当然我们都希望说心情能够这个情绪啊给它拔得高高的，开心的，情绪高涨的，热情满满的，元气满满的，对吧？我们都希望是这样，但有的时候吧，那甚至是没有原因的，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叫心情很荡，对吧？怎么能够调整一下子我们的心情呢？当然我今天心情你能看出来啊，没有任何问题，因为马上我再上两天班啊，今天上一天，明天上一天，到周六我就可以休息了。当然有朋友说了，其实十号不是就是正常得上三天吗？我跟你们不一样。那我国庆假期的时候我从三号就正式上班了，你咋不跟我一样的呢？这不是说有人今天心情一般般吗？所以说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如何让心情嘛，哎呀，快速的给它变好。你要说心情变好的办法其实很多，但如果说想要快一点再快一点，那你说怎么办呢？再快一点，迅速就能够实现，那只能我觉得在11:47-8的时候，中午待会儿你下了班吃点好的吧。那你说很多事儿经不起琢磨啊，啥叫好的呢？啥叫吃点好的呢？你给你定义的吃点好的，好的都是什么呢？那如果说昨天吃馒头，咱们今天就吃米线，我感觉就挺好了，对吧？那如果说昨天吃的就是米线，咱们今天吃火锅也好。你要昨天你就吃的是火锅，那我认为你对自己差一点吧，朋友。人也不能天天都对自己这么好，对吧？妞妞妈说了，我现在心情挺好啊，不需要调，美好的假日气氛存在我的脑海里，一上午光修图了，都没有干别的，也不算白上班吧。我忽然想到了，你想，如果他从10月1号就出去玩，10月7号才回家，尤其还是个女的，他得攒多少照片等着修图？你就说今天他还能有时间 emo？ 那光修图得修一天。总之呢，你就期待你的顶头上司不听我的节目吧。说实话，这条言留完之后，读完之后，我确实是有点羡慕了。你说这么多张照片，这得发多少抖音呢？

木子三月说了，某一天晚上接孩子下课，整个人都很疲惫啊，但是还得去接孩子，没有办法就去了。突然停下来缓了一缓，你猜怎么的？哎，地上有100块钱。瞬间我开心极了，疲劳感也没有了。第二天去好想来又搭了100。这是《孙子兵法》当中老天爷使用的哪一招？阳光明媚说了，约上了明天的国博，太高兴了，激动了好几天了。希望明天参观国博的人能够少一点啊，能让我仔细的欣赏一下国宝，好好的拍点。

0: 广播就能快速的变好。哎，你别把我捧这么高。我有的时候，我这个人，我说实话，我有时候有点恐高。我站在挺高的地方，我往下看的话，我总怀疑自己摔下去。不用把我捧那么高啊！我其实我本身是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啊。孟欣说了，快速的调节自己的心情，就是去运动吧，去唱歌吧，去看电影吧，去跟朋友聊天吧。好像这些干的事儿都是在不上班的时候。好，今天咱们中的大部分人，那就包括现在的我不也是一样吗？包括现在的你，咱们都得上班。你说，可能我还是不死心啊，我也不信邪。说咱目前上班这种情况之下，怎么还能快速的调节好自己的心情呢？来聊聊。而且今天已经到了寒露节气了啊，这个天儿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冷了。不要看今天白天还艳阳高照的啊，一早一晚出门，尤其骑电动车的朋友啊，那是真有同感，那是真冷啊，厚外套该准备上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主持人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现在一早一晚是需要一件厚点的外套。今天要么给大家带来这款是来自于北面的羽绒服。现在买羽绒服你可能觉得哎呀还没试过早吧，但如果您要是起个早出门的话，你看到其实有一些骑电动车的朋友已经穿上羽绒服了，这东西很快就降几次温立马你就穿上了啊。所以你经常觉得说穿风衣的季节是最短暂的，穿不了两天薄外套立马就上棉服羽绒服。所以今天我们带来这个很实穿的好看又保暖的羽绒服，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哈。今天呢，这也是稳居乐商城服装类销量榜 Top 1的北面1996款经典羽绒服，原价2499，今天啊短款699，长款799，都是奥莱仓直发，我们都是反季卖才能有这个价格啊。现在其实天冷了都不是反季了，其实相当于马上硬劲儿穿了啊。但是呢各大商家也开始这个涨价了，但是我们这波库存啊继续不涨价，而且今天下单还有限时满减优惠，短款和长款到手分别最后的价格是649和6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羽绒服啊，尤其是又好看又实穿的羽绒服，我觉得是秋冬天的刚需。包括给孩子啊，家里面大点的孩子上学的孩子也都可以买上这款羽绒服，穿上真的特别暖和，就大风天啊一点都刮不透，不冷，版型也好看，不显臃肿。就是大品牌它主要就是设计跟做工特别好嘛。然后今天我们卖的这一款是北面的1996款，这款羽绒服就是它火了很多年。为什么呢？就是这种实打实的硬配置还有经典百搭的款式。就首先充绒量这个东西非常良心啊，超过200克，而且用的是高品质的鹅绒，700高的蓬松度，很轻盈，经典的立领设计护住这个脖颈不灌风，还有实用的大口袋啊，你放个手机钥匙什么的都很方便。短款穿着啊也不压身，就小个子也能驾驭，很利索。长款呢直接盖到膝盖，从头暖到脚。今天价格真合适，限时满减之后，短款649，长款699，纯色款拼色款都有，奥莱仓直发。这款羽绒服一直卖的都特别好啊，所以说后边保不齐还会涨价。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我们硬和供应商磨下来的，早买早合适，早买早享受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一条啊，从视觉上能让你立马变瘦的裤子，莫代尔的云纱漫步裤。穿衣打扮啊，有的时候真的比减肥能更让人显瘦。就最近我们找到这条堪称神奇的裤子，哎，真的是兼顾了西裤的魅力和休闲裤的自在感。它是有点那种莫代尔的面料，就很柔软很舒服，休闲百搭，有常规版还有加长版，穿上之后非常显瘦，因为它版型很好啊。89块钱一条起，四款颜色可选，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另外天凉了，保暖内衣也要穿起来了，预告一下草本出色保暖专场溯源直播明天开启，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预约上明天的直播，看直播领福袋，还能够锁定专属溯源优惠。好的，主持人。
0: 大家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了啊，明天还会有视频直播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0: 保暖内衣，这不确实也是时间到了，什么都想到前面给大家安排上啊。接下来是抢先一分报时，还有一小段广告信息，等着我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4888快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88快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88快窗，400-665-8848。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登场。
1: 欢迎收听和收看河北音乐广播一零二四五间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豆。刚才还有朋友问啊，豆的抖音是那个几号？几号？名儿，就现在你输入这个名字就能找到我此时此刻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直播了啊，在抖音这个平台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五个唐啊，别输少了，别输多了啊，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也有朋友问今天话题是啥，刚下班是吗？今天这个话题出的吧，我总结一下啊，口气确实是有点大了，也不好往回收了。十一假期回来第一件事情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如何快速恢复你的好心情，你那边有招吗？我这边反正不多。但是既然我出这个话题了啊，我认为没有都得有。今天话题我既然说出去了，我就必须我还得就是我就去做这个啊，为啥我不要面子呀？来看一条啊，无名氏说了，我想谈恋爱，天降一个大美女还有钱，忽然主动跪下来跟我求婚，下午民政局一开门就跟我领证，我的心情还能稍微的好一点。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银行说了，不要求立马挣1000万，但是希望领导能给我升职加薪，越快越好。就是说你现在如果是科员的话，今天下午给你提成科长呗。虽然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今天咱说的不是调整心情吗？你要这么想的话，我跟你讲你心情会更差的，姐妹，就是你男女的呀，你这。我有一个办法，就是当你的心情不好，或者说某一件事你现在你想不通怎么办呢，也可能就是说不要太着急去调节心情把它解决，不用着急，你多给自己点时间，你就说咱现在这个脑袋瓜子过两天他可能就想不起来了。是不是年纪大了，哎，就这点好。而且我想一下子啊，就是我从上班到现在，就是这上了几年班，我其实我不方便说。我今年28啊，那个什么，我实际上我是越来越确信啊，就是成长的终极标志就是说什么事儿啊，其实我们会恢复很快。你就是你越成熟，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有点什么事儿之后啊，其实你恢复的是比原先更快了，特别的快啊。你还是会感觉到不安，你其实你后面还是会犯错，你还是会遇到糟糕的一天，但是你能很快的回归到中心，你能更快的接受现在的事实，你能更快的去重置，更快的去学习。其实快速恢复应该就是成年人的必备经验。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也不说别人，我就说我自己。你说那个虽然咱现在就是说没有结婚啊，但是对象呢咱就说实话咱谈过。咱谈过对象，但是现在还没有落听这个事儿，你就知道肯定是失恋过，也分手过，对不对？你以前20多岁的时候，你分手了，你就会觉得说，哎呀，不行，天都塌了，你就是必须得找到他家，然后你问他，我差哪儿了？是不是？我差哪儿了？怎么回事？你是说喜欢上别人呢？还是说你就是原先你就一开始你就不喜欢我？还是说，是你妈不同意啊？总想刨根问底儿，你总会觉得说为什么，你总想问个理由，但其实一个人不爱你了没有任何的理由，对不对？他也许他都没有爱上别人，但他就是不爱你了。你看现在就是，你说现在再分手了，现在再分手了也哭，哭。我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事儿啊，也哭。哭着哭着反正后背的一盖吧，也不知道是反正啥时候睡着的。以前啊，那就整宿睡不着觉，你都琢磨说他是不是爱上别人了。那现在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反正第二天醒了以后吧，第一感觉就是饿了。我觉得成长的终极目标、终极标志啊，就是同样一件事情，现在说你这个岁数再遇到了，你恢复会比之前的时候快得多。还有以前上班的时候啊，也是你说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跟同事之间呀，领导说，哎呀，这事儿我觉得你办的不是特别好啊，那琢磨呀，那可能这个月说的你到下个月你还琢磨呢，哎呀，要是我是重新回去一下子，我能不能做得更好。你现在说有的时候再找你说，哎，豆儿，那天那个什么视频你怎么

没有传呢。哎呀妈呀，忘了。岁数大有好处啊，有好处。不是说一点好处没有啊，有好处，真有好处。你们现在你可能有些小朋友年轻，你不懂。聊点别的吧啊，假期有人自己在家带孩子的吗？今天的心情那得老好了，早就不想在家跟孩子大眼瞪小眼的，终于给他送到学校去了，自己也来上班了。整个假期一共就俩人，在100多平的房子里边大眼瞪小眼的，假期终于走到单位开始接触人了。因为我一直在假期的时候上班啊，有朋友来了就说，哎呀你不知道啊，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孩子他爸还出差去了，然后我又得给他辅导作业，又得给他做饭，营养也不能差了，那作业写的还啥都不是，他其实心情是不好的。现在终于上班了，可能心情还稍微能好一点啊。其实出门玩爽是爽，但是也累，而且一出门那么多个人，统一都在那么大点个地方，还得相互礼让。我有个同事假期不是去看演唱会了吗？对吧？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演唱会上啊，总有人呢愿意在那块儿求婚，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我这个同事也是，说他去那天正好也有人在演唱会上求婚，他就说他看前面有个小伙子啊，在那求婚，小伙那边刚站起来没有3分钟的时间，后排的人就开始大喊：“哎，前面人坐下，不知道挡别人视线了。”我跟你说啊，就演唱会上没有人关心你是否求婚成功，因为大家花了钱是来看杰伦的。你说你岁数大了之后啊，真的是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了。哎，有朋友说了，姐你岁数大吗？你不要老说自己岁数大，就是视频看着还行。不是，我说年纪大和我说岁数大，我是不是没说我老？我是不是没说我自己老？就我岁数大是大，但是我不老。你知道中间的这个差别吧？刘开范这条啊，他说不开心就打游戏呗，有输有赢才有意思呢，未成年人不要沉溺，成年人随便沉溺啊，也不能这么说吧，成年人那颗自律的心我看有的时候还不如小孩呢。玩物丧志不是专门说给孩子听的啊，大人其实也是适用的。我记得当年不上场玩游戏的我，哎呀怎么回忆起来都是过去的一些谈恋爱的细节呢。我不擅长玩游戏，斗地主、纸牌那种游戏，还有双人的那个和平精英，是叫那个名字吗？我都不擅长。但是呢，当年我也是曾经为了自己心仪的男孩，我也就是一块打游戏，但是输了。打输了，我还专门在微信上，我就给人家留言，我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这把失误了，是对不起啊。”他说：“没事儿。”我说：“哎呀，你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我一跟喜欢的人一块玩，我就变得很菜。”然后他说啊，我刚才看了一眼你的战绩，你应该每一把都有你喜欢的人吧。我确实不太享受打游戏带给我的那种愉悦感，那都赢不了，输了谁会开心。

沈小六小朋友今天也来了，他说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去看综艺节目，我喜欢的明星的综艺我觉得可好看了。星河说了，我跟你们正好相反，什么？我就想在家里给孩子做饭带孩子玩，一上班我就焦虑，我觉得我的孩子好可怜。那你也不能一直教到他大学呀。哎，你说这种家长他会不会就是那种就是永远学不会放手，哎呀就是太宝贝孩子了，出门呢总想着说有个磕磕碰碰吗？这上学了会不会在学校里跟人家老师啊其他的同学也不对付，哎，那谈恋爱了，谈恋爱了他对我儿子好吗？松弛点啊，松弛点。小玉同学说了，糖豆中午好，让我心情愉悦的事儿就是做我喜欢的事儿。那你看这事儿整的，那为什么大家今天心情不愉悦呢？大家喜欢的事儿是继续放假，那为啥心情不愉悦呢？那都假期结束了。你一说了，如何恢复好心情？昨天晚上就恢复了呀，今天孩子们都开学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开心的吗？过去的半个多月他歇了12天，那种感觉豆你能想得到吗？12的半个月的，反正我只知道在这个国庆假期从3号开始一直上到明天的话，我上7天班，我平常我才上6天。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从大家的留言当中你应该也能品出来了啊，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呢？如何在今天工作日的第一天坐在自己的工位上也能快速的恢复我们的好心情。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音乐呀会带给人一种力量，尤其是当你听广播，不是你自己主动放U 盘当中放歌啊，那肯定是你想听啥听啥，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我放了一首歌正好契合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或者说你也爱听这首歌，也许会带给你一点美好的心情。接下来这首老歌听听看吧。

0: 古人
1: 太酷了，
0: 人呢还是应该多读书。你看呢，有句歇后语叫做孔夫子搬家进士书，还有句话呀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你说说孔子这么多书是不是很有钱？
2: 有钱人搬家人家是金银珠宝，你搬一堆书看着就不像有钱的。
3: 哎，还真不是啊，书在古代那可是奢侈品，在夏商周时期书籍啊是被当作国宝对待的。东汉末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但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讲啊，依然买不起书籍这项高科技产品。很多人呢，只能是通过抄书、拓印等复刻的方式来读书。而到了唐朝呢，市场上开始出现了经营书画买卖的商人。唐太宗时期，把每一卷书的价格定价1000文，这是第一次由官家对书进行了统一的定价。所以说啊，在古代，藏书可比 LV 的包、劳力士的表更能彰显地位。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喂，金钱吗？
9: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8: 喂，健康在吗？
9: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8: 喂，亲人，你在吗？
9: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8: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10: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2: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4: 还有其他款吗？
15: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5: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5: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

0: 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2: 你会发现
1: 快乐多了，
2: 烦恼
1: 就会逃跑。
4: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唐豆呀。刚到海阔天空说了，我就是那种男的。你是哪种男的呢？他说我会翻看跟家里人出门旅行的照片还有视频，但是我绝对不会发朋友圈，就自己欣赏就好，不用发给别人看，还能想起来当时的感受和心情。照片不就是给自己看的吗？照片拍了就是给自己看的，说这话的肯定是个男的。你说这个照片啊，最终他过个一个月俩月甚至是一年两年，最终肯定是给自己看的，最终也只有自己会好好的欣赏。但是你说拍完之后的前俩月第一天，那作为我们女的来讲，肯定是让大家共同欣赏我的美丽，或者我拍的美景，对吧？我的审美。十一假期虽然我没有出门啊，但是经常在网上刷到网友们出门拍到的一些照片。有一个河南小哥上哪儿了呢？去挺远啊，去意大利了，在意大利当地坐火车拍窗外的风景啊，然后就发网上了。发到网上之后，所有的河南人看了都以为是他到那个驻马店了，因为说窗外的景跟河南驻马店窗外的景一模一样。就连博主自己都说这趟来意大利呀，终于明白为什么意大利人爱吃面条还有披萨了，那不就是俺河南人吃烙面条还有烙馍吗？包括你看河南人吃什么，吃荆芥，对吧？那意大利人吃罗勒叶，我感觉就是一个意思嘛。河南人的那个荆芥特别像云南人吃的那个米线的时候加的那个薄荷，对吧？其实都是没有处理的，就是新鲜的东西，植物摘回来洗干净，哎，放到碗里，然后特别出味儿。看我形容的这么热闹，实际上我没有吃过。小九号9536说了，想死你了唐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现在不是月入10000的人了，本人现存余额1834.6元，接下来就看我怎么用不到2000块钱活一个月了，祝福我吧。一上午过去了，心情还不错，毕竟花了钱的。那就行啊，你说我一个月我挣20000块钱，但是这个十一假期我都花了。哎，我就出去旅游了，我该拍照也拍了，我这该吃好吃的我也吃了啊，该拍的风景什么的我也有了，我无怨无悔，那就行。花钱他就没有不是的啊，花钱只要能让我们听着响就行。你怕什么样的人呢？本来啊去的时候就扭扭捏捏的，哎，是身边的家里人说拉着一块去吧，也去了，钱也花了，酒店也住了，哎，这个景区当地的小吃也吃了，这回来的路上就开始后悔。那你说你要这样的话，你一个月挣20000块钱你都花了，你还没有听着响，你也不高兴，你这那的，你肯定是，反正你那块今天要想快速的恢复心情，我可帮不了了，我感觉。除非谁把他那20000块钱给他还回来。看到有位朋友说235说了啊，听说不少景区门票都提前售罄了，这人得多多呀。还有朋友就每一次在假期当中也会问问我说，豆啊，你们正定古城人多吗？今年人多不多呀？啊，你给看一下子。我给看一下，我上哪儿给看一下子呀？我上哪儿看一下子呀？你看我都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我从十一上班这几天一直到今天都是一样啊，我都不开车。我怕什么呢？我怕的就是给人家外地的游客堵那儿，我甚至把我的车从景区提前开出来放到了我们单位。我想说空出来一个车给外地的来旅游的自驾的朋友，对不对啊？我就是如果说你在景区住的话啊，

0: 因为正定古城就那么大点儿，你只要你这个车开出来啊，你说我晚上再停回去吧，停不进去了。但是我观察一下啊，相比较每年春节的时候啊，今年十一吧，我感觉我们正定古城人吧，也就咋说呢，一般多吧。没有说让我看到说，哎呀，害怕，我都害怕，我怕挤着我，没有，那倒没有啊，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在我们的河北的广播当中呢，作为河北正定人啊，正定还是我的老家，我觉得我还是得宣传一下子的啊。那个，你看你这个现在有些朋友还在请年假，我刚才看说又去云南呀，又去哈尔滨呢啊，你去，哎，但是这周末的时候回河北啊。我觉得这已经是跟即便我不变符号看象限一样，就是存在了好久的一个咱们不成文的规定了。刚才还有朋友问呢，说这个钢炉烧饼啊、饸饹面呀、包括烧麦呀，来咱们这儿了，吃着还是相当不错的啊，也非常欢迎没有尝过的、从来没有来过正定古城的朋友，那尝一下子。你说我吃完之后，我感觉没有那么的好吃。那你说一个烧麦20多块钱，一碗饸饹面10块钱，一碗板面加俩豆皮儿11块钱，你也买不着吃亏，买不着上当。12:27了，行了，这个终于是在最后收尾的时候啊，又来了一下周末到河北，升华了，我的任务基本上今天也算是完成了吧。啊，明天还来啊，明天中午的11:30，各位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3: 秋风起，滋补食，
7: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低脂高营养。
7: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9: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10: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1: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2: right here，
13: 我们给你更多。
14: We give you more，
15: more，
16: 最热门、
17: 最新鲜、
18: 最经典。
19: Classic，
20: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21: Join us，
22: it's time to get high，
23: 步履不停，
24: 音乐不止。
25: Nonstop
26: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7: 不止音乐
28: ，More music。

今天开场呢，来听周深的复刻回忆啊。他的声音呢，有一种本事，是什么本事？能够把旧东西擦亮的本事。明明是回忆，被他一唱，好像是刚刚发生过一样，记忆犹新呢。中午的12:35，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4河边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大森。回忆这个东西啊，放着不动就会落灰，擦一擦反而更亮。很多歌。

手其实都有这样的魔力，比如说毛不易同样也是，当他的歌声一响起，我们就会想到什么呢？美好的团圆。一起来听毛不易《如果要写年》。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1: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哇，小美，我新包了，还是Coach的，非常真好看。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用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当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燕窑满口爆高，一瓶蟹肉香甜。叶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实至装蟹卡300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
1: 解锁中秋好滋味，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5: so hot，
6: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别看外面艳阳高照，一早一晚出门啊是真的冷，因为现在早晚温差太大，和晚上回家啊厚外套应该准备上了。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主持人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喂，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现在一早一晚是需要一件厚点的外套。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是来自于北面的羽绒服。现在买羽绒服你可能觉得哎呀还没试过早吧，但如果您要是起个早出门的话，你看到其实有一些骑电动车的朋友已经穿上羽绒服了，这东西很快就降几次温立马你就穿上了啊。所以你经常觉得说穿风衣的季节是最短暂的，穿不了两天薄外套立马就是上棉服羽绒服。所以今天我们带来这个很实穿的好看又保暖的羽绒服，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哈。今天呢这也是稳居乐商城服装类销量榜 Top 1的北面1996款经典羽绒服，原价2499，今天啊短款699，长款799，都是奥莱仓直发，我们都是反季卖才能有这个价格啊。现在其实天冷了都不是反季了，其实相当于马上硬劲儿穿了啊。但是呢各大商家也开始这个涨价了，但是我们这波库存啊继续不涨价，而且今天下单还有限时满减优惠，短款和长款到手分别最后的价格是649和6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羽绒服啊，尤其是又好看又实穿的羽绒服，我觉得是秋冬天的刚需。包括给孩子啊，家里面大点的孩子上学的孩子也都可以买上这款羽绒服，穿上真的特别暖和，就大风天啊一点都刮不透不冷，版型也好看不显臃肿，就是大品牌它主要就是设计跟做工特别好嘛。然后今天我们卖的这一款是北面的1996款，这款羽绒服就是它火了很多年。为什么呢，就是这种实打实的硬配置还有经典百搭的款式，就首先充绒量这个东西非常良心啊，超过200克，而且用的是高品质的鹅绒，700高的蓬松度，很轻盈，经典的立领设计护住这个脖颈不灌风，还有实用的大口袋啊，你放个手机钥匙什么的都很方便。短款穿着啊也不压身，就小个子也能驾驭，很利索。长款呢直接盖到膝盖，从头暖到脚。今天价格真合适，限时满减之后，短款649，长款699，纯色款拼色款都有，奥莱仓直发。这款羽绒服一直卖的都特别好啊，所以说后边保不齐还会涨价，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我们硬和供应商磨下来的，早买早合适，早买早享受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一条啊，从视觉上能让你立马变瘦的裤子，莫代尔的云纱漫步裤。穿衣打扮啊，有的时候真的比减肥能更让人显瘦，就最近我们找到这条堪称神奇的裤子，哎，真的是兼顾了西裤的魅力和休闲裤的自在感。它是有点那种莫代尔的面料，就很柔软很舒服，休闲百搭，有常规版还有加长版，穿上之后非常显瘦，因为它版型很好啊，89块钱一条起，四款颜色可选，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另外天凉了，保暖内衣也要穿起来了，预告一下草本出色保暖专场溯源直播明天开启，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预约上明天的直播，看直播领福袋还能够锁定专属溯源优惠。好的，主持人
0: 好嘞，感谢新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很简单，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啊，进入我们的乐商城优选小程序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今天的音乐搜号推荐啊，推荐一首最近很火，但是这首歌其实已经火了很多年了，来自于方大同的一首歌曲。很多时候啊，我们总是要明白了，爱与被爱才能看清谁更特别。方大同的 R&B 从来不急，都是那种慢慢来，很悠长的那种感觉。 OK， 一起来听方大同，同时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特别的人。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华北医疗丰丰总医院医疗集团公开选聘医学类人才43名，其中华北医疗健康集团丰丰总医院24名，邯郸市第四医院19名，报名截至今天。为满足居民冬季出行需求，今天起张家口102路、103路公交车将执行冬季运营时间，其他线路发车时间不变。昨天发布的美团2026国庆消费洞察报告显示，2026国庆假期长线游预订同比增长了25%。11假期出游热门 TOP5 的目的地分别为南京、成都、西安、北京、重庆。从10月9号起，机票价格出现了大跳水的现象，300元即可从北京飞到新疆，价格比高铁还要便宜。去哪儿数据显示，10月9号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低30%以上。安踏集团昨天完成了收购彪马29.06%的股权，正式成为最大股东。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综艺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邀您来参加。不管您是实力唱将、器乐达人、原创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伙伴组队来合唱，只要心怀热爱，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闪光两个字了解详情即可报名，期待遇见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迎来寒露天气节气，今天下午全省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2: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动力系统正常，
2: 导航系统正常，
4: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5: ，Never stop。

这个小时第一首歌呢，送给了韩红和林俊杰的《飞云之下》，两个声音搭在一起，一个开阔，一个细腻，很像有人在你面前娓娓道来着一个美好的故事。OK， 下面这首歌呢，同样也是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歌曲，叫《裂缝中的阳光》。很多时候，光不是从大门口照进来的，而是从裂缝里挤进来的。日子再难，总有那么一点亮，去带着你撑下去。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Welcome back.
9: 不止音乐
10: More music.
11: Never stop.

0: 在旧人间。
1: 来自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这是2019年的歌曲，歌名四个字把一生似乎都说完了。我们不过是路过，遇见一些人，用送走一些人。但是下面这首歌呢，听起来就要更加的轻松一点啊，来自于金海心的一首歌曲，像是那种隔了很久又打通的那个电话，一个在告别，一个在问候，来自于金海心 ，Hello。

0: 时间来到下午的1:27，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和平音乐广播的不止音乐，我是大森。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深的该留下的会留下，该走的拦不住，时间它是最讲情面的，无论是告别也好，问候也好，说到底都是我记得你，时间再长这四个字或许都不会被冲淡。一起来听周深时间呀。
1: 乐坛传奇驾到，音乐名人堂。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5: 长安24季主题曲，空灵又不失叙事深沉的嗓音与长安故事主题高度契合，将人物命运感演绎得丝丝入扣，暗合剧中权谋纠葛的宿命悲情。特别推荐理由：气声与弱魂带来的宿命感，单依纯，风无眠。

0: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欢迎回来，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继续陪伴你。接下来呢是李荣浩的歌曲啊，他写这种感情一向不是那种特别花哨的，说的就是等到老了身边还是你这件事情。浪漫其实有很多种啊，这一种是最不显眼也是最难的。在年少时候觉得浪漫是惊喜，长大了才知道浪漫其实是稳妥，而李荣浩写的就是这种稳妥。惊喜是烟花，稳妥是灯，其实过日子靠的更多是灯而不是烟花。一起来听李荣浩《老伴儿》。

0: 彻底。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

0: 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刚刚那首歌呢是来自于五月天的《彩虹》。五月天的歌曲总是带着一副少年气，就算唱的是分别，也让你会觉得分别之后还是会再见。好的，下午的1:52不止音乐暂时就是这些内容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呢是写给自己的父亲的。小的时候坐在后座，长大了之后才明白，坐在后座的那段时间，那段路其实是很短的。来自于陈奕迅，《单车》。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九月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九月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较八月增长0.6个百分点，物业向优好势态明显发展。秦皇岛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面向社会招聘博士生3名，即日起到10月9号报名，详询学校官网。中国航空协昨天发文回应东航空姐跪地道歉事件，乘务员人格尊严跟履职权益受法律保护，旅客辱骂恐吓工作人员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维权边界，涉嫌违反民用航空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并呼吁旅客文明乘机，理性维权。10月7号，达美航空上海浦东至洛杉矶航线正式由每周3班增加至每周5班。随着此次增班，中美双方现阶段定期客运航权额首度被全部使用。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将于10月23号正式发售。苹果出台了相关的强制性适配规则，明确自2027年的4月起，所有应用必须提供它相应的适配的专属截图，否则无法更新上架。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综艺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4季邀你来参加。不管你是实力唱将、器乐达人。

0: 原创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伙伴组队合唱，只要心怀热爱，这里就有你的位置。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闪光两个字了解详情，即刻报名，期待遇见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迎来了寒露节气，今天下午全省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了，假期回来上节目的第一天也到站了，今年的寒露节气，寒露菊花黄，所以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两首关于菊花的歌，刚才是林志颖的这首《野菊花》，这首歌的旋律不厚重，像是山径边上刚沾了寒露的小黄花。那个时候的林志颖，少年的声线里面裹着的是浅淡的怀旧情绪，表达里面也只有清清爽爽的倔强，就像是秋寒里面不肯弯腰的小花一样。14:0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关于菊花的第二首歌，你的脑海里是不是也正在想到的这首《菊花台》？你记得吗？这首歌里的周杰伦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让自己咬字更清晰一点。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9: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恼人的秋风，刚刚这是那英跟肖战合作的版本。 Disco 的鼓点一落，凉丝丝的风瞬间就有了复古的温度，这样的编曲像是旧唱片一下子就转了起来，把80年代的热闹转回了我们眼前。舞台上的他们俩，亮片裙、蓝皮衣、律动彩的干脆利落，这次的这场秋风不再只是悲秋的符号，而成了带劲儿的舞蹈。也许当我们的人生遇到难题需要抉择的时候，也可以更大胆洒脱一些。14:20，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赵英俊的这首歌都选 C。 哎呀，时间总是不停地向前，当遇到选择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想要像刚才这首歌曲唱的那样，先跟随自己的本心往前闯一下。今天到这寒露节气了哈，别看白天的时候是艳阳高照的，但是一早一晚出门是真的有些冷了，厚外套也该准备上了。今天好物推荐时间，我们来连线主持人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现在一早一晚是需要一件厚点的外套。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是来自于北面的羽绒服。现在买羽绒服你可能觉得哎呀还为时过早吧，但如果您要是起个早出门的话，你看到其实有一些骑电动车的朋友已经穿上羽绒服了，这东西很快就降几次温立马你就穿上了啊。所以你经常觉得说穿风衣的季节是最短暂的，穿不了两天薄外套立马就是像棉服羽绒服。所以今天我们带来这个很实穿的好看又保暖的羽绒服，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哈。今天呢这也是稳居乐商城服装类销量榜 Top 1的北面1996款经典羽绒服，原价2499，今天啊短款699，长款799，都是奥莱仓直发，我们都是反季卖才能有这个价格啊。现在其实天冷了都不是反季了，其实相当于马上硬劲儿穿了啊。但是呢各大商家也开始这个涨价了，但是我们这波库存啊继续不涨价，而且今天下单还有限时满减优惠，短款和长款到手分别最后的价格是649和6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羽绒服啊，尤其是又好看又实穿的羽绒服，我觉得是秋冬天的刚需。包括给孩子啊，家里面大点的孩子上学的孩子也都可以买上。这款羽绒服穿上真的特别暖和，就大风天啊一点都刮不透，不冷，版型也好看，不显臃肿。就是大品牌它主要就是设计跟做工特别好嘛。然后今天我们卖的这一款是北面的1996款，这款羽绒服就是它火了很多年。为什么呢？就是这种实打实的硬配置还有经典百搭的款式。就首先充绒量这个东西非常良心啊，超过200克，而且用的是高品质的鹅绒，700高的蓬松度，很轻盈，经典的立领设计护住这个脖颈不灌风，还有实用的大口袋啊，你放个手机钥匙什么的都很方便。短款穿着啊也不压身，就小个子也能驾驭，很利索。长款呢直接盖到膝盖，从头暖到脚。今天价格真合适，限时满减之后，短款649，长款699，纯色款拼色款都有，奥莱仓直发。这款羽绒服一直卖的都特别好啊，所以说后边保不齐还会涨价。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我们硬和供应商磨下来的，早买早合适，早买早享受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一条啊，从视觉上能让你立马变瘦的裤子，莫代尔的云纱漫步裤。穿衣打扮啊，有的时候真的比减肥能更让人显瘦。就最近我们找到这条堪称神奇的裤子，哎，真的是兼顾了西裤的魅力和休闲裤的自在感。它是有点那种莫代尔的面料，就很柔软很舒服，休闲百搭，有常规版还有加长版，穿上之后非常显瘦，因为它版型很好啊。89块钱一条起，四款颜色可选，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另外天凉了，保暖内衣也要穿起来了，预告一下草本出色保暖专场溯源直播明天开启，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预约上明天的直播，看直播领福袋还能够锁定专属溯源优惠。好的，主持人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4: 跳跃的电子节拍，轻快的旋律，包裹着复杂的情绪，像午后阳光下的气泡水，表面冒着欢腾的气泡，底部却盛着未溶解的冰块。松弛的嗓音探讨着现代年轻人矛盾的情感状态，既渴望真诚的连结，又害怕被看穿的脆弱。 Chris James Not Angry。

0: 此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今天是寒露节气了，别看白天的时候艳阳高照，一早一晚出门是真冷哈，厚外套也该备上了。今天好物推荐时间，我们连线的是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现在一早一晚是需要一件厚点的外套。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是来自于北面的羽绒服。现在买羽绒服你可能觉得哎呀还没试过早吧，但如果您要是起个早出门的话，你看到其实有一些骑电动车的朋友已经穿上羽绒服了。这东西很快就降几次温立马你就穿上了啊。所以你经常觉得说穿风衣的季节是最短暂的，穿不了两天薄外套立马就像棉服羽绒服，所以今天我们带来这个很实穿的好看又保暖的羽绒服，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哈。今天呢这也是稳居乐商城服装类销量榜 Top 1的北面1996款经典羽绒服，原价2499，今天啊短款699，长款799，都是奥莱仓直发，我们都是反季卖才能有这个价格啊。现在其实天冷了都不是反季了，其实相当于马上硬劲儿穿了啊，但是呢各大商家也开始这个涨价了，但是我们这波库存啊继续不涨价，而且今天下单还有限时满减优惠，短款和长款到手分别最后的价格是649和6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羽绒服啊，尤其是又好看又实穿的羽绒服，我觉得是秋冬天的刚需，包括给孩子啊，家里面大点的孩子上学的孩子也都可以买上。这款羽绒服穿上真的特别暖和，就大风天啊一点都刮不透，不冷，版型也好看，不显臃肿。就是大品牌它主要就是设计跟做工特别好嘛。然后今天我们卖的这一款是北面的1996款，这款羽绒服就是它火了很多年。为什么呢？就是这种实打实的硬配置还有经典百搭的款式。就首先充绒量这个东西非常良心啊，超过200克，而且用的是高品质的鹅绒，700高的蓬松度，很轻盈，经典的立领设计护住这个脖颈不灌风，还有实用的大口袋啊，你放个手机钥匙什么的都很方便。短款穿着啊也不压身，就小个子也能驾驭，很利索。长款呢直接盖到膝盖，从头暖到脚。今天价格真合适，限时满减之后，短款649，长款699，纯色款拼色款都有，奥莱仓直发。这款羽绒服一直卖的都特别好啊，所以说后边保不齐还会涨价，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我们硬核供应商磨下来的，早买早合适，早买早享受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一条啊，从视觉上能让你立马变瘦的裤子，莫代尔的云纱漫步裤。穿衣打扮啊，有的时候真的比减肥能更让人显瘦。就最近我们找到这条堪称神奇的裤子，哎，真的是兼顾了西裤的魅力和休闲裤的自在感。它是有点那种莫代尔的面料，就很柔软很舒服，休闲百搭，有常规版还有加长版，穿上之后非常显瘦，因为它版型很好啊。89块钱一条起，四款颜色可选，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另外天凉了，保暖内衣也要穿起来了，预告一下草本出色保暖专场溯源直播明天开启，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预约上明天的直播，看直播领福袋，还能够锁定专属溯源优惠。好的，主持人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黄小琥的这首歌现在那边是几点，已经是15年前的一首老歌了。他那把嗓子一出来，像手里温了半宿的热黄酒。也许这首歌多年之后我们才真正的听懂了，那是因为我们终于到了能够接住这份情绪的年纪。歌曲里面唱的是时间，也是爱过分开之后两个人再也对不起的心跳。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

0: 生成，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04，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各位来分享各种家装知识，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随时留言互动。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总是会担心说，哎，家里这个装完之后储物空间不够用，所以呢很多人索性就是打造全屋的柜子啊，既费钱又占空间。其实呢，只要我们提前去合理规划定制柜的一个功能区，同样的柜体至少能多一倍的收纳空间。首先来说一说鞋柜，这个鞋柜装上旋转收纳配件，左右两侧同步储物，轻推旋转就可以来切换取物，收纳量是可以实现一个直接翻倍的。那不同鞋型的常见高度呢，也可以去做一个参考啊，在定制鞋柜的时候，提前我们去设计好，做一个布局的依据。底部的话，建议大家这个鞋柜设为常换鞋区，然后柜子里面呢去安装一些活动层板，这样更加方便灵活调节收纳空间。再来说一说衣柜，那衣柜作为收纳的一个重灾区，可能会让很多朋友都觉得头疼。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衣柜没有提前做好规划的话，也是会把大把的空间都白白浪费掉。其实装修前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衣柜的一个功能分区，这个非常关键。比如说设置好长衣区、短衣区，然后包包区、叠放区，还有我们就是放的一些棉被啊、枕头啊这些储物区，都要提前考虑到。衣柜呢，同时还可以搭配上各类小五金件，更能释放收纳潜力。比如说像推拉式的抽屉，专门用来放包包，这个收纳量也是可以实现一个翻倍。再来说一说这个橱柜哈，比如说像小厨房里面的橱柜，它的收纳也是不能够被忽视的。台面上如果说堆的杂物多了，看上去比较杂乱，然后呢比较难清洁，而且平时做饭的话，我们会更多的沾染油污。像转角的这个橱柜呢，可以采用高低错层的设计，就能适配不同高度的电器，储物量也会更大。内层板内呢，退上10到15公分，去搭配一个165度的大角度铰链的柜门，这样的话，在实际的应用当中，拿取电器会非常的方便。还有的话，就是建议大家橱柜也可以去用一些收纳神器进行一个合理的分类，比如说像五金拉篮，还有双层伸缩隔板这些哈、这些小道具都可以让我们的橱柜收纳空间瞬间轻松翻倍。您家在装修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提前来考虑到关于储物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呢？或者说您在实际的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怎么样进行储物规划会对您的生活更多的便利呢？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1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和各位分享到各种家装知识，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随时留言互动。

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关于收纳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其实很多时候家的整洁程度呢，往往能在一定程度上去映射出主人的生活习惯和内心世界。无论说您家里空间大小，维护家居环境的井然有序都至关重要。尤其是当家里的物品繁多的时候，如果说不及时进行一个收纳整理，很容易导致工作这个空间变得杂乱无章，就好像成了储物仓库一样。接下来也跟大家来分享几种非常实用的收纳技巧。这些技巧呢，无论是您是家里是比较宽敞的大户型，还是说紧凑的小户型，都是同样适用的。首先来跟各位分享的是采用 U 型布局来设计收纳区域。通常呢 U 型设计在装修当中最常见于厨房区域，其优势在于流畅的动线布局、高效的使用体验以及充足的储物空间，这也是我们多次推荐打造 U 型厨房的原因。那类似的，为了在其他空间也实现一个收纳能力的最大化， U 型设计同样值得这个借鉴。举例来说，对于空间条件允许的家庭，在入户玄关区域去规划一个 U 型储物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这样的设计呢，能够充分利用到三面墙壁，通过安装层板架来分类收纳各类物品，不仅可以让空间利用达到极致，还可以让日常拿取和查找变得异常便捷。那为了节省成本呢， U 型储物空间可以选择不安装传统的门扇，转而采用门帘作为遮挡，这样的话呢，既经济实惠，又可以达到分隔空间的一个效果。那除此之外呢，把门洞设计成拱形的，不仅造型更加独特，也可以更显著地提升我们整体的一个美观度。这样的话呢，即便是更偏功能性的储物空间，也可以成为家里非常亮丽的风景线。再来分享到的是用抽屉来进行物品的收纳。其实抽屉式储物呢，也是一种非常便捷高效的收纳方案。在定制各个房间的柜子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根据日常的一个使用习惯，确保抽屉柜的设置充足，同时呢需要精心规划抽屉柜的尺寸，特别是深度还有宽度，它的合理性是非常重要的。那像厨房的地柜设计呢，更倾向于增加多组抽屉单元，这样是可以有效实现物品的分区存放的，抽拉操作更简便，也可以大大提升取物的便利性。更进一步，预留一部分的空间用于安置可移动小推车，也是一个明智之举。它同样具备抽屉的储物效能，而且移动灵活，为厨房的收纳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在卧室衣柜的底部区域呢，可以设计几层抽屉，专门用于存放小件衣物或者是日常频繁更换的衣物，这样既能方便快速拿取，又可以实现更清晰的分类，有效缩短早晨挑选衣物的时间。除此之外呢，不仅是衣柜，像书桌、电视柜，甚至是浴室柜等等这些家具啊，也都可以通过增设抽屉来优化物品的收纳。当然呢，评判我们家里的储物空间是否充足，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单一的一个空间或者一个房间，而是应该整个空间综合考虑一下整体的收纳容量。如果说某个房间的这个储物能力捉襟见肘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去利用一下相邻的空间，通过一体化的设计把它们给连通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的收纳区域，这样呢也是可以弥补到储物不足的一个有效策略。比如说我们在餐厨或者是客餐厅采用一体化设计的时候呢，如果说餐边柜空间比较有限，没有办法容纳所有的餐具，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在客厅去增设一个精巧的小家电，或者说这种小这个厨具的一个收纳柜。另外呢，针对厨房收纳空间不足的情况，有些家庭可能会选择引入岛台设计，然后呢给它配上很多个柜子和抽屉，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去拓展一下厨房空间不足的这样一个解决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您家在进行家装设计的时候，有没有充分考虑到关于储物空间的打造呢？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您觉得哪些空间是特别容易
被浪费，或者说哪些地方是特别容易出现这个储物空间不够用的情况的，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万妮达重新演绎张惠妹的经典，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大胆重构，加入全新的 rap 段落。利落飒爽的 flow 交织着充满力量的唱腔，展现了一场

0: 今天是寒露节气，别看白天艳阳高照，一早一晚出门是挺冷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厚外套还是应该准备上了。马上我们来连线到主持人新华，来听一听他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现在一早一晚是需要一件厚点的外套。今天要么给大家带来这款是来自于北面的羽绒服。现在买羽绒服你可能觉得哎呀还没试过早吧，但如果您要是起个早出门的话，你看到其实有一些骑电动车的朋友已经穿上羽绒服了。这东西很快就降几次温立马你就穿上了啊。所以你经常觉得说穿风衣的季节是最短暂的，穿不了两天薄外套立马就像棉服羽绒服，所以今天我们带来这个很实穿的好看又保暖的羽绒服，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哈。今天呢这也是稳居乐商城服装类销量榜 Top 1的北面1996款经典羽绒服，原价2499，今天啊短款699，长款799，都是奥莱仓直发，我们都是反季卖才能有这个价格啊。现在其实天冷了都不是反季了，其实相当于马上硬劲穿了啊。但是呢各大商家也开始这个涨价了，但是我们这波库存啊继续不涨价，而且今天下单还有限时满减优惠，短款和长款到手分别最后的价格是649和6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羽绒服啊，尤其是又好看又实穿的羽绒服，我觉得是秋冬天的刚需。包括给孩子啊，家里面大点的孩子上学的孩子也都可以买上这款羽绒服，穿上真的特别暖和，就大风天啊一点都刮不透，不冷，版型也好看，不显臃肿。就是大品牌它主要就是设计跟

0: 做工特别好嘛，然后今天我们卖的这一款是北面的1996款，这款羽绒服就是它火了很多年，为什么呢？就是这种实打实的硬配置，还有经典百搭的款式。就首先充绒量这个东西非常良心啊，超过200克，而且用的是高品质的鹅绒，700高的蓬松度，很轻盈，经典的立领设计护住这个脖颈不灌风，还有实用的大口袋啊，你放个手机钥匙什么的都很方便，短款穿着啊也不压身，就小个子也能驾驭，很利索，长款呢直接盖到膝盖，从头暖到脚。今天价格真合适，限时满减之后，短款649，长款699，纯色款拼色款都有，奥莱仓直发。这款羽绒服一直卖的都特别好啊，所以说后边保不齐还会涨价，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我们硬核供应商磨下来的，早买早合适，早买早享受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一条啊，从视觉上能让你立马变瘦的裤子，莫代尔的云纱漫步裤。穿衣打扮啊，有的时候真的比减肥能更让人显瘦。就最近我们找到这条堪称神奇的裤子，哎，真的是兼顾了西裤的魅力和休闲裤的自在感，它是有点那种莫代尔的面料，就很柔软很舒服，休闲百搭，有常规版还有加长版，穿上之后非常显瘦，因为它版型很好啊，89块钱一条起，四款颜色可选，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另外天凉了，保暖内衣也要穿起来了，预告一下草本出色保暖专场溯源直播明天开启，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预约上明天的直播，看直播领福袋，还能够锁定专属溯源优惠。好的，主持人，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悦动加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 今天我们跟各位来分享到关于空间收纳的一些技巧啊。也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小户型怎么样来做到多收纳显通透不拥挤呢？首先第一点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这个柜子啊，一定要装精不装多，尤其是小户型本身这个空间就比较有限，我们可以去运用一些比如说隐形收纳，利用小户型的边角床下，比如说去装一些抽拉抽屉去收纳换季的衣物，还有比如说像餐边柜、玄关柜这些啊，可以加上两到三层的开放格，显通透，而且呢会让它更有层次。沙发底下其实这个空间也是可以利用的，塞一些可拆卸的收纳，装一些零食啊、拖鞋啊，这样的话既不占用视觉空间，又能装下零碎的物件。第二一点呢，就是灵活的做收纳，小户型一定要慎装那种死柜子，刚入住的时候够两个人用，后面如果说比如说添了人口是吧，或者说家里有客人亲戚来访啊，这个时候空间就会越挤越糟。小户型一定要保留这种应变空间，像衣柜、书柜可以选那种可调节层板的，不做固定款。然后层板呢可以调节的话，这样就是宽的可以放一些衣服，然后呢上移就可以去放一些长外套，这样的话呢空间上是不浪费，也不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乱扔东西的情况啊。第三的话呢，就是可以去进行一些留白，不要觉得小户型这个空间小就没有资格做留白了，其实越小的空间是越需要留白来缓解压抑的，不然呢家就会被整个柜子塞满。像沙发旁、窗边，我们可以去留上一平米的无功能角，摆放边几、绿植或者是落地灯，给视线休息添松弛感。阳台呢，不要全做定制柜，留上三分之一的空白区做健身区加透阳光。小空间如果说显得更亮堂的话，整个空间也会看上去更宽敞。您家在设计家庭的时候呢，有没有考虑到关于这个空间储物能力的一些方面啊？或者说您在实际的居住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空间越住越小啊，储物空间越来越不够用？也都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不行。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

0: 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16:13以上，16:53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我们一会儿再见，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

0: 单，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辽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2027年度人才招聘公告发布，截止到10月31号，详询学校官网。
1: 今年的国庆假期，机器人开始进景区、进商场、进门店，像普通员工一样排班上岗，迎宾、导览、卖咖啡、做冰淇淋、推荐商品、陪游客猜拳、下棋，甚至站上了擂台卖门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近30家具身智能及机器人企业进入到文旅、零售和消费服务场景。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是继续增长，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了9.2%。
1: 随着9月至10月的国际足联比赛日全部结束，国际足联的最新一期球队排名也已经正式出炉。因为在4场热身赛当中遭遇3连败，国足的排名下降5位，从原本的91位掉到第96位。
0: 最新版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截止到9月30号，全球500位最富有的人当中，约有100位来自科技行业。科技富豪财富大幅增加的同时，科技行业以外的亿万富豪财富合计缩水620亿美元。
1: 今天迎来了寒露节气，这是24节气当中首个带寒字的节气。寒露脚不露，到了寒露穿9分裤子、短袜，还有露脚踝的人，建议大家要换上长裤长袜护住脚踝。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0: 欢迎各位17:03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开启了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1: 特别不习惯，你知道吗？
0: 一周没见了。
1: 哎，昨天前天因为我在上班，然后就是开场打招呼都是说，哎，假期快乐，我是凯莉。今天突然又下班快乐了，就是没切换过来。
0: 在9月30号那天，我跟思达上节目的时候，当时我们还演了一段来着，就是一上来就说，哎呀，今天已经是10月8号了，这个假期过完跟没过一样。然后一首反方向的钟，我们就回到9月30号，哎，就是哎呀，可高兴了，当时
1: 真的，
0: 当时觉得啊，真穿越回来，真。到9月30号了，现在呢，真到10月8号了。
1: 眼睛一闭一睁，这个假期8天，
0: 怎么这么
1: 快
0: 啊？不知道各位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7天的时间，而且今天看到一条热搜，说是2026年的所有法定节假日都已经结束了。
1: 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就是心里有点凉，你知道吗？还好我还有年休假。
0: 哎呀，
1: 哎，是吧？
0: 这还行。不知道各位今天上班的一天心情怎么样啊？另外呢，我们也要提示大家一下，周六是工作日。嗯。大家，你们知道今天星期几吧？今天星期四。但是真的，你如果不上班不上学的话，你对于星期几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的。
1: 对，
0: 就是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包括写准备稿子的时候，我们那稿子上都标注一个今天是多少号，周几。我写了多少号，哎，今天周几啊？打开啊，周四。明天是周五，后天是工作日，
1: 对，
0: 周日才是休息日。所以提醒大家一下，这个闹钟咱们设计好了啊。今天看到一条消息说，医生建议上班前3天少干活。这个
1: 肯定啊，在放假呢，那肯定干活少啊。
0: 上班前3天，说这个节后综合征啊，就每次我们长假回来之后都要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上次聊到这个话题
1: 还是，他说上班的那个那三天班，前三天班少干活。
0: 回来上班之后的前3天尽量少干活。
1: 但是现实吗？我觉得一般就是放完假回来，你看，因为就是放假之前大家都会说啊，节后再说，是吧？所以节后一般都会压很多工作嘛。
0: 对，但是可能你缓个2天之后，慢慢也就熟悉回来这个当牛马的日子了。
1: 适应一下。
0: 说这个节后综合征呢，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病，而是说生活节奏和环境的变化导致的生物钟紊乱、心理压力增加产生的一系列身心反应。说建议刚上班的前3天不要安排太高强度的工作。这种就我觉得就属于你想安排高强度的工作，你也高不起来。
1: 哎，我觉得就
0: 你得缓缓，
1: 还是你刚说的，就是看工作性质嘛。
0: 对，关键是这条消息，你别光让牛马刷到，
1: 得让老板们刷到，对不对？
0: 这话是凯莉说的。当然是这假期结束呢，大家需要调整一下啊。这个假期不知道过得怎么样，各位，你看有加班的，有旅游的，有带娃的，有特种兵的，有回家看望老人的，有参加婚礼的，
1: 是
0: 每天可能都安排的满满当当，
1: 反正都得花点钱呗。
0: 对，甚至就觉得这一个假期过完之后，大家都想念上班了，想念这种有规律的日子。就是这种感受，就是什么呢？你看我回来之后，我的感受就是，哎呀，真好，终于上班了，要不然每天都担心要上班。
1: 是，这顾虑直接打消了。
0: 对，就是
1: 梦想成真了，
0: 心彻底死了。不知道各位这个假期怎么样？你看有朋友留言说，去假期去北京，出发前的计划相当充实。
1: 北京肯定人特别
0: 多。说下了火车就去打卡了故宫、国博、长城、天坛、颐和园、南锣鼓巷、清华、北大。
1: 行，听出来了，这真是特种兵啊。
0: 说紧接着去天安门广场，等升旗仪式。看完马上去南站坐车回家，火！哎呀，我这
1: 应该不是一天完事儿的，
0: 这么满当吗？当然也有这种松弛享受假期生活的。刚才上节目之前跟石头我们俩唠嗑，他说这几天就是在家里边先去看了一场这个青岛看了演唱会，然后回来之后呢，就和家人在家里边聚聚餐，放松一下，在家里边打打牌。掼蛋就觉得还挺好的，
1: 尝试点新活动是吧？
0: 生活的松弛感，假期还挺好的，和家人一起陪伴度过这个十一。不知道各位这假期过得怎么样？给我们晒晒朋友圈，肯定各位是不是也发了一些什么？就是赞最多的，我们来看一看大家这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致朋友圈吧。 前天还看到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因为哪哪都是人很多。
1: 对，
0: 欢迎各位啊，来一人一张照片给我们晒一晒你的假期生活吧，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分享一下。同时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已经开播了，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周杰伦，原油会。

0: 看到来来小同学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就是儿子应该带着跟孩子一块去西安了，
1: 嗯，
0: 是吧？这是在鼓楼这边拍的一张照片。
1: 星期日不上发条，这也是发了一张照片哈。他说假期是感受了一把扬州慢
0: 哦，
1: 觉得扬州是一个节奏非常慢的城市，非常适合养老。说等到我退休了，我一定去扬州养老。
0: 人多吗？
1: 应该也不少吧。
0: 我看他是拍的是哪儿的照片啊？
1: 那
0: 哦，
1: 这应该就是去某个
0: 文创店，
1: 对对，
0: 是吧？在那种文创店街区里边拍的，
1: 商业街区这种。
0: 金妈给我们拍照片啊，她说和老公去了乌兰布统，10月3号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很有意义。哇，这张照片真漂亮。
1: 还有小薇，她说啊，这是拍了一张在洱海边，她说看我在洱海边，
0: 对，
1: 啊，哎呦，天好蓝哦。
0: 对，
1: 嗯。
0: 还有 Always 迪发了几张照片，这是和姐妹们一块出去玩的。
1: 嗯，
0: 哇塞，养眼
1: 啊！这参加婚礼呢，你看到没？
0: 哦，
1: 发了两张照片来，
0: 全是美女。
1: 哎呀，
0: 好看！
1: 草坪婚礼，
0: 草坪婚礼，
1: 嗯，
0: 随多少钱？
1: 高低得花点钱啊。
0: 还有音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哈，这是在哪儿啊？反正蓝天白云，挺好看。
1: 嗯。你看大家都是还是感觉去
0: 哦，万岁山，他去的是万岁山。
1: 嗯，
0: 夏文君这去哪儿了？
1: 这是哪儿啊？为大家喝的山楂树下添砖加瓦。
0: 山楂树下哦，这是去采山楂了吗？这是
1: 啊，
0: 好看，就是大家的这个照片感觉我像我在刷朋友圈一样。真的就是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刷刷朋友圈是一大乐事，嗯，
1: 对，很养眼啊。
0: 对，而且你能看得到大家是发自内心的文字标点符号里面都透露着轻松和快乐。
1: 是，
0: 虽然人很多，但是假期这心情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普罗旺斯说，寻一处山头，观日出，赏夜景，远离喧嚣的城市，寻找心灵深处的自己，自我净化，自我洗礼，为下一个启程做准备。哇，您这留言发的跟朋友圈一样。
1: 万象更新他说了，假期期间接机加约会加看电影加烛光晚餐。
0: 哦，
1: 这是跟自己的，
0: 就是异地恋就在一起了，这个行程吗？还有 Who Care 他说1号2号加班，3号4号吃席，5号回程，6号7号继续加班。
1: 很充实，
0: 向您致敬，
1: 哎，很充实，
0: 向您致敬，辛苦了。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一人一张照片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晒一晒你的假期朋友圈吧。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欧德阳和蔡淳佳的小夫妻，这首歌可能对于很多在这个十一假期去参加婚礼的朋友，在婚礼现场有可能热场的时候老听。
1: 嗯，
0: 还有给你们，还有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微信后台有人留言说假期去哪儿了，有时候和老公一起去度蜜月的啊，也有说这个是去过结婚周年纪念日的，都很浪漫很甜蜜。
1: 嗯，
0: 潇湘夜雨说在唐山市的周边，去了大城市公园，去了启新1889，去采摘挖白薯摘黄瓜，给我们发来的这张照片，
1: 嗯，
0: 真好，一家人在一起。
1: 你看，还有波城，这个是过了非常充实的假期。他说这个假期呢，是老父亲的两亩玉米地从地里边撇回来包了再堆起来。
0: 嗯，
1: 然后呢说这七天把这活都干完了，多亏了两个娃，不然还干不完呢。然后还晒了一张照片哈，两个小朋友，家里两个小朋友帮忙一起收玉米
0: 啊。大田妈妈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就是带着孩子去重庆了，吃火车呢。而且你看小女孩这个照片的身后，你看我这儿，看我这儿，看我这儿，对，我这儿有，是找什么呢？他这照片后边，大家这个姿势是一样的，都在那吃火车。李子坝是吧？这一站叫
1: 怎么？
0: 你接我话呀？
1: 咱没去过呀，咱没吃过呀，好吃吗？
0: 还有阙淑娟给我们发来了链接，说是这个关于油价的消息。
1: 嗯，
0: 大家也确实，这个十一假期回来之后呢，也关注到了，说这是从今天开始24点起，油价调整，具体情况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130元和125元，平均来看，92号汽油是每升下调0.1元，95号汽油是每升下调0.11元。
1: 嗯，
0: 所以就相当于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的话，会节省5块钱。
1: 嗯，
0: 另外我们也提示大家吧，可能假期很多朋友是跨越南北的，这个温度上也有些差异，尤其对石家庄来说的话，白天其实挺暖和，太阳高照，但是一早一晚的确就是比较凉了，
1: 温差很大了，
0: 尤其是早晨大家出门早，像我们上早班的同事也是，就你会看到中午来单位的和早晨
1: 穿的那个衣服就感觉不是一个季节的，
0: 对，真的是，就是尤其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偶尔上一下早班的天气是真冷。
1: 嗯，
0: 包括现在大家逛商场也会看到有一些这种薄款羽绒服或者说羽绒马甲已经能够看得到了，现在也不能算绝对的反季买，也算是提前买吧，给大家备上。每年我们卖特别好的，
1: 马上就成刚需了，这
0: 对
1: 的。
0: 每年卖的比较好的就是北面的1996款的羽绒服，大家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一看。这是稳居我们乐商城服务类销售榜的 top 一的北面1996款的经典羽绒服。1996是人家这个款式。名字叫1996，
1: 这个系列哈。
0: 对，但是原价北面的这一款，它可不止1996，它是原价2499呢。但是在我们乐商城，每年我们也给大家上优惠叠加，到手你只要699。长款的话是799，都是奥莱仓直发的啊。平时我们都是反季卖才有这个价格，现在是相当于是提前给大家上的。这是各大商家现在也开始涨价，所以说在涨价之前，大家还能够拿这个价格买得到649699的价格。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看一看。
1: 是的，同样大家回复给力的话，还可以看到一条让你瘦的裤子，也是绝对的刚需。它是莫代尔的那种云纱漫步裤，有的时候就是你穿衣打扮比减肥更能让人显瘦，这条裤子就是这么神奇的，有这种显瘦的效果。非常休闲百搭，然后面料也很舒服，有常规版也有加长版，如果你想显出3米大长腿就可以选那个加长版啊。89块钱一条，4种颜色可以选，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0: 是的，各位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另外也提示大家，我们这个草本出色的保暖专场溯源直播明天就开启了，河北音乐广播的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可以来预约直播，看直播领福袋，还可以锁定专属的溯源优惠。在明天早晨的7:30，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将会开启直播，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陆陆续续的在微信后台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过来这个假期的照片的，也可以给我们截张您朋友圈的图，让我们看看多少点赞呢，
1: 感受一下您的假期的快乐时光啊，
0: 感受一下。接下来是我们猜歌环节，今天我们相当于是回来复工第一天，所以我们准备玩点不一样的
1: 哦，
0: 给大家唱出一点心声。现在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回复歌词或猜歌，可以看到一首歌的歌词给大家改编的， 中间空了一句话，这句话就三个字，
1: 就大家来创作是吧？
0: 对，你来创作，最好是合辙押韵，同时还能够很符合这首歌的主题的。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你会看到这一段歌词啊，来听一听，等你的创作。

0: 对不起，唱快了。
1: 这一个星期要上几天，距离周末太遥远，何况周六还上班，这种心情谁理解？

0: 你这一竿子支到明年了。
1: 对啊，今天这不是这十一假期就是今年的最后一波法定节假日了。
0: 是，
1: 怎么这过了一个假期，这赶跟不上拍儿了呢？
0: 你像后台人类高质量物体陆地工程师，这名真长啊！唱，他说唱的好好听，
1: 都是有感而发的，
0: 应该是唱出的心声了，
1: 唱出心声了。但是邀请大家来创作一下。当中三个字的歌词你可以来接一接，你觉得可以怎么来？但原词人家是没意见，是吧？原词是没意见，
0: 是
1: 赵三七四二说是仔细看，
0: 有点没押上韵，是不是啊？
1: 对，我想到神经蛙，我觉得他接挺好，他说闭上眼，
0: 这一个星期要上几天，是吗？
1: 对，就是难过的那个画面。
0: SL 说想开点，
1: 这个也不错，想开点。
0: 音发的是难过啊，
1: 你这压在啊上不合适吧？还有大家的接歌词吗？就是纯粹的，大家就感受一下。
0: 还有三十而六，我的天，
1: 这个好，
0: 这个可以啊，
1: 这个好，这个我觉得最好。我的天，这一个星期要上几天？挺好挺好挺好，大家可以来继续创作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过来，同时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依恋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是有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8: 明天夜间到10号，北部地区阴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也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晴好，13到27度，偏南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
7: 看到河北换季进程图哈，说截至到假期期间，我省张家口一半区域还有北部一带已经是进入到了冬季，省内北部多地也在尝试入冬，除此之外，我省大部分地区是正值初秋或者是仲秋，另外我们也看到中医提示哈，说这个秋天养生要怎么样呢？多唱歌，不少人秋天容易情绪低落，胸闷叹气，中医里也叫悲秋。中医表示，痛痛快快的唱歌，有类似于这个疏肝解气的作用。唱歌能够舒缓压力，解除忧郁，起到疏肝健脾的功效。而且唱歌用的是腹式呼吸，可以带动横膈肌上下运动，相当于是一个体内按摩，有效强化心肺功能。你看，咱们平台上每天到猜歌环节，这个非常熟悉的几位名字。一听那个歌声都是中气十足的，是吧？
8: 一听就是这个横膈膜肌都很强大。
7: 所以大家可以每天下班时间，或者说今天没上班，也可以到了7点钟，打开收音机，打开即时新闻，看看我们的直播，听听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块聊聊天，唱唱歌。资讯热力榜，我们来关注一下热力资讯消息。
8: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假期全部结束，这是过完这个国庆假期哈，这也是2026年最后一个法定节假日了。说假期过后呢，10月10号再次提醒大家，周六是一个调休的补班日，是需要正常上下班的啊。然后下一个假期的话，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了，因为要等到2027年的元旦了。
7: 不知道各位这个假期有没有去电影院呢？说到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1亿，国产影片构成档期主力，类型丰富，是看点十足。今年的国庆档的多部影片集中上映，涵盖了像《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的类型，还是很有看点的。
8: 再来关注到的是开智驾睡觉男子罚200元记3分，这是在国庆假期期间，有网友发布了一则在高速上拍摄的视频。这个驾驶者是开启了智驾睡着了。10月7号，杭州公安交管部门表示，涉事司机因为在驾车时存在了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民警也说了，说这个司机对自身当时的不当驾驶行为深感懊恼，也倍感后怕。
7: 再来说到 iPhone 手机，这是部分用户反馈 iPhone 18 Pro 出现了褪色的问题，设计版本包括这个勃艮第酒红色和黑色。网友晒出的图片说，这 iPhone 18 Pro 镜头附近的颜色变得更浅，黑色版本也存在类似情况，目前受影响的用户还是少数，后续情况待观察。
8: 再来关注到一位歌手邓紫棋 I am Gloria 巡演在10月5号深圳正式收官，说这个在整个演唱会的 talking 环节呢，吉尼斯认证官登台也向全场宣布说，邓紫棋的 I am Gloria 单轮主题巡演是以170场体育场演出成功斩获了吉尼斯独唱艺人演唱会单次巡演体育场专场数量最多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刷新了全球歌手单轮巡演体育场场次的新高度。
7: 说到长假之后呢，身体和心理都需要休息，假期像是开了倍速，这是因为行程太满，大脑短时间录入大量的新记忆，如果假期没能好好休息，容易掏空精力，建议呢节后给自己3到5天的缓冲，固定三餐和作息，吃清淡一点，用深呼吸来替代刷手机，下班早回家，工作从最简单的开始处理，每小时起呢做30秒的拉伸，桌前放一些柑橘类的水果可以提提神。也欢迎各位来继续跟我们互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留言，说说看刚刚过去的11假期您都去哪儿了，发了什么朋友圈，一张图来给我们展示一下您的11假期。这首歌来自张杰、欧阳娜娜、萧敬腾和袁娅维，我们同唱一首歌。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

0: 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来自维利安的一首女孩。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十一假期刚刚过去的七天，不知道各位怎么过的啊？可以来给我们一张图来展示一下你的假期生活。Mr. 王说基本上没有去太远的地儿，但是周边游也特别好，去挖了白鼠，带了孩子，还去钓了螃蟹，相当于这个假期呢就完全陪孩子玩，孩子玩的也非常开心。还有那一抹星光说十一假期带着孩子去了皖南，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照片，江南的秋色是吧，他说体验了宣纸制作，还参观了宏村城坎这样的一些古村落，欣赏了徽派建筑的魅力，了解了徽州文化，真不错，大家还可以来继续跟我们晒一晒。
1: 你看还有这个悠悠我心也说了，他是全家人去了河南保全旅游区，然后整个就是比较慢的节奏，然后他说朋友圈第一次收到这么多的点赞，给我们发了个截图过来啊。
0: 另外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回来之后南北这个温度差异也是比较大的，这是我们每年都特别受欢迎的北面1996款的羽绒服，今天这个到手价格非常非常合适，短款只要699，长款也只要799的价格，下单还有限时满减，纯色拼色的全都有，满减之后到手才只要649和699的价格，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就可以看到了，提前准备上。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5: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9: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十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10: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加强旅游景区特种设备赋码监管。如今在河北省旅游景区乘坐大型游乐设施或者是客运索道，只要拿出来手机扫一扫设备上的特种设备专属二维码，这台设备的前世今生就可以一清二楚。截至目前呢，全省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旅游观光车已经全部实现了赋码监管。
3: 近日，河北省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顺利投放，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向河北零售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投放8000万元，专项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
2: 衡水市第九人民医院、河北省深州市医院公开招聘医院工作人员37人，10月12号到10月14号报名。
3: 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今天发布王朝末日版预告，定档10月17号上映。
2: 再来关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强对阵正式出炉，郑钦文是唯一的非种子选手，1/4决赛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比赛将会在10月9号进行。
3: 现在正是吃蟹的季节，但关于螃蟹有很多谣言需要澄清。螃蟹腹部有一层黑膜，据说这是重金属的聚集地。其实呢，这层黑膜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没有毒性。如果觉得口感不好，可以撕掉。
2: 今天迎来了寒露节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儿了。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3: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3: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2: 放了一个假不想上班了。
3: 我跟你说，就刚才不都说了吗，就前3天不要干太多的活，就是整个人的脑子还没有调节过来。
2: 其实对于凯莉来说，因为本身你看假期的后2天你在值班，
3: 对，我已经上了2天班，
2: 对，所以今天针对你来讲的话，其实已经是上班第3天了。也辛苦了，因为刚才看到微信后来很多朋友也讲到说自己这假期时间要么带孩子要么值班，和家里人在一起好像也没有时间去太远的地方，但也有一些朋友可能趁假期的时间，这个时间比较多的啊，去远一点的，发了朋友圈获得了好多点赞的，由于我心这有朋友，他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照片，说是这么肿那么燃，周末到河南。哎，我拍了一个这个视频，应该是说到驾车到3省交界的地方去，去转了转，啊，说这个视频里边说最后小老二给大家表演了一个狗熊哆嗦毛，大家国庆节快乐，
3: 有画面了啊，
2: 有画面了，然后说是从来没有获得过这么多的点赞，那必须这个点赞有一半得是咱家小老二的，
3: 是。我还看到很多朋友就是在后台发来了，是去体验了一下秋收的快乐哈，假期的时候这个掰玉米的
2: 做农活了
3: 啊，掰苞米的挺多的。
2: 对，不知道各位这假期过得怎么样，上个小时我们这个互动还可以继续，我们一人一张照片来晒一晒您的假期生活，说说看你这个假期发什么朋友圈，也可以来截图分享一下啊。你看旅游和度假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旅游很多人可能就是觉得我必须得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去尝更多的好吃的，去打卡更多的这个什么什么这个网红景点，这是旅游。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我这假期时间旅游嘛，就是应该睡到自然醒，
3: 就是为了放松的，
2: 就为了放松，
3: 不给自己那么多目标，
2: 对，就是每天走到哪儿算哪儿，也不用一定得按着计划走，就是换一个没有来过的地方走走转转，买买尝尝，就行了。 所以想问问大家，这个假期您觉得自己的这个假期生活更多的是度假，还是说打卡，还是说就是在家里边没有去什么别的地儿，就周边转了转，您的假期生活是怎么过的？也欢迎各位来继续给我们分享图片，分享照片，您的这个假期。同时跟大家说一个重磅的事儿吧，今天既然是开工第一天，所以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准备的奖品也不太一样。今天给各位准备了一款头戴式耳机，
3: 哎呀，斥巨资给大家准备的啊！
2: 会在我们节目里今天来送出一台，什么样的形式来送出？各位手机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点进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大橙子聊天室，看到我们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进来之后我们要刷的是几个数字，因为这是我们上一位中奖的朋友，他的名字里面就是这几个数字，
3: 3347，
2: 不是在微信后台啊，不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是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大橙子聊天室，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点击进来之后就不停的刷3347就可以了。马上我们来开始给大家截屏哦，看看谁会获得我们今天的十一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一个礼物。
5: 天的云不太合群，只留下几朵消息，不想靠近，不想熟悉。

0: 来自维利安的好天气，不知道各位这个假期去的地方天气怎么样？你看我是去贵阳转了一圈，都说天无三日晴嘛，地无三尺平，所以还真的是，就是一个地方的这个天气特点、道路交通特点还真的不太一样，就这个会给人新鲜感，
1: 是
0: 不一定你非得去景区，得去什么网红景点，你但是走在这个路上，你品尝了这个地方的味道的美食，就会觉得挺好，
1: 是城市的风格也不一样、
0: 就是说你这个半径
1: 不一样，
0: 半径离单位越远的地儿，
1: 就是只要出了这个石家庄，觉得去哪儿都挺好，是吧？
0: 你就觉得哎呀都挺好啊、
1: 远离班味儿。
0: 大家可以来说说哈，这个假期您是去哪儿了呢？看到在视频直播间，刘表还说呢，说去了永宁古城，特别棒，还有木南给我们发了照片，说带着5岁的儿子第一次参加比赛，石家庄田径之城这个活动，果然氛围特别棒，而你看拍的这个照片，一看就是专业的，人家的这个现场的摄影，拍的特别好，
1: 哎，这照片发朋友圈绝对点赞特别多。还有没烦恼，他说是在家休息了5天，5号6号去了一趟北京，去了军事博物馆、天安门，去前门啊，尝了这个豆汁儿，还有紫光园的烤鸭，豆汁儿挑战成功喝完了，
0: 我这喝完了，
1: 喝完了，
0: 哇、哦，那很厉害了。你喝过豆汁吗？
1: 没有啊，我不敢，我不敢。
0: 不是，这有什么敢不敢的？你来了，你不就得尝尝当地特色吗？
1: 咱尝点好吃的不行吗？
0: 不，这个就是人家的饮食习惯，就尝感受一下别人的饮食习惯，这才是旅游，建议你去尝一尝。
1: 行，
0: 我吃过一次，老好喝了啊！大家去尝。
1: 你当我信呢？
0: 好喝。来吧，各位可以来继续互动着，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刷3347，准备开始给大家截屏，就是大家刷起来，这个现在此时此刻就看到这个我们这个评论区里边就只有这四个数字，因为3347这是9月30号。我们这位朋友中奖的，他的用户名，什么什么什么3347，所以我们每次刷的内容就是上一位中奖的朋友的 ID， 所以说今天哪位朋友中奖了，那么明天我们刷的就是您的 ID， 今天给大家送出的是一款头戴式耳机，所以截屏到哪一位就直接把这个奖品来送出了。另外我们还是今天的规则，3个星期不重复中奖啊，所以说现在我们来可以刷起来了。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就直接这么来开始给大家截图了啊！来吧，那我们就倒数10个数，倒数第三位朋友中奖，倒数第三位朋友中奖啊！开始喽，10、9、8、7、6、5、4、3、1，哦，也是一串数字，就有朋友的 ID 名，对。我们可以打开这个表格来看一下，就是我们三个星期不重复中奖啊，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用户26280086，倒数第三位，来给屏幕展示一下，
1: 新朋友，
0: 应该是3个星期没有重复中过奖的，这位朋友啊，你的名字叫用户26280086，可以把带有您的这个 ID 的那一页，就是个人中心那一页，上面显示你的用户名，截张图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给我们一个您的收件人的姓名、电话、地址、收件信息。恭喜您获得了我们今天开工之后10月8号今天的
1: 重磅大奖啊！
0: 重磅大奖是一款头戴式耳机，到时候会给您来寄出，发送过来您的截图和收件人信息哈。来自马赛克乐队，霓虹甜心。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音乐 ，Let's go，Let's go。
5: 微信有来这位叫做富的朋友已经发过来他的中奖截图信息了啊！每天我们会有这个视频直播间的抽奖，所以大家可以还继续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啊！来说一说这假期您过得怎么样？欢迎大家一人一张照片来晒一晒你的假期生活。确实，尤其是可能南北跨度比较大的朋友，尤其是这个晚上飞机一到石家庄，会觉得哎呦真冷，气温下来了，的确入秋了嘛，这个秋天的意味越来越明显。包括我们明天还会有一场溯源直播，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早晨7:30到10:00，晚场是5:30到8:00，主播新源在直播间等您，这是直接来到了杭州草本出色的总部，货真价实工厂直发，秋冬主推的保暖内衣套装，换季正合适，满109还会送袜子，直播间的福袋会抽一次性内裤，还有袜子内衣等等。现在您可以直接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把直播可以预约一下，明天早晨7:30我们不见不散。可以给家人也带上一套这个草本出色的保暖内衣。明天早晨7:30我们视频直播间见。
6: 是，但是刚刚也说到了，现在就是早晚温差特别大，马上我们就是要有入冬的感觉了啊。
5: 是，
6: 基本上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提前把入冬的衣服得准备上了，保暖的衣服。今天给您推荐到的是特别好看又非常保暖的一款羽绒服，而且也是稳居我们乐商城服装类销量榜第一位的北面1996款的经典羽绒服。原价是2499的北面，短款直接给到您的价格是699，长款799，而且它都是奥莱仓直发的，平时真的是只有反季买您才能拿到这样的价格。现在的话呢，是因为天冷了，各大商家都开始涨价了，但是我们这波库存继续不涨价，而且今天下单有限时满减，这个短款和长款到手价分别是649和699。您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5: 是的，这是北面的经典款羽绒服，就是每年我们都会卖，就是大家也会回购给家人啊都带上，这个性价比的确非常高，而且是奥莱仓直发的，您可以来看一看。同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让你瘦的裤子，这莫代尔的云纱漫步裤，穿衣平时有的时候比减肥更能够让人显瘦。最近我们是找到这款神奇的裤子，不光是带来显瘦效果，还兼顾了西裤的魅力和休闲裤的自在。这是莫代尔的面料，柔软舒适，休闲百搭，有常规款也有加长版，89块钱一条起，四色可选，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您就可以直接下单。
6: 是的，当然也再度提醒大家啊，明天我们这个草本出色的保暖专场，保暖内衣的专场哈，你也要开始起直播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继续回复给力来提前预约直播，看直播领福袋啊。
5: 既然明天我们是早晨起来要给大家卖保暖，接下来我们就先给大家唱保暖。
6: 是。 今天刚才在跟子君说，今天穿了一件灰色毛衣，然后要唱一首黑色毛衣。
5: 那就开始吧，这是我是大大侦探。
6: 对，
5: 有一句歌词会乱入进来，需要你来找到它是哪一句歌词是不对
6: 的啊，
5: 同时再告诉我们就是它应该本来应该怎么唱。
6: 是，
5: 你最好的话还可以把这个歌给它恢复一下，正常的还应该怎么唱的，
6: 是
5: 你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开始喽。

0: 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但是
1: 天然老妖说了，哎呀，夜曲都进来了。夜曲一响，什么来着？
0: 上台领奖嘛。所以应该怎么唱？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纪念我死去的爱情。
1: 周杰伦的歌不好唱啊。
0: 对，欢迎各位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唱一唱。刚才不是上个小时还说了吗？
1: 嗯。
0: 专家建议，秋天要多唱歌。
1: 多练习我们的横膈膜肌啊！
0: 哎，身心舒畅。你在唱歌的过程当中，你别看它就这么一两句，很小的事情，但是你会在这个通过这个小事，让你的情绪得到特别好的释放。
1: 嗯。哎，我看到后台，这是新朋友吗？他这头像很特别啊，象棋里的那个炮字。
0: 他的名字也叫炮，
1: 对，应该是第一次参与互动吧。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演唱啊。
0: 好的，
1: 来听一下。
2: 我知道不能再留住你，也知道不能没有顾忌。
0: 那他唱的是原本这个剧的歌词。
1: 是的，是的。
0: 可以，这样也可以，或者说你可以把刚才凯莉唱的这一句，这个歌词原本它应该是什么调，也可以哈。奇怪的松树，听一下。

0: 好听哎、嗯。
1: 还有小薇。
2: 微尘都飘荡的一切
1: 哎呀，还这么高！
0: 你看这个假期休整完之后，感觉这个气血更好了，
1: 调门更高了。还有焦林，听一下。
2: 为你弹奏肖邦的乐曲，点燃我死去的爱情。
1: 好听。既然唱了一首《黑色毛衣》和夜曲，那我们就给大家放一首《大笨钟》吧。
0: 这仨歌有啥关系呢？你跟我说
1: 没什么关系。我们的节目就是你没有
0: 主打一个随性，
1: 哎、就是你意想不到，来自周杰伦的《大笨钟》。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7: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7: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次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更精彩。
10: 18:3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1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0: 今天是我们的开工第一天，10月8号，星期四，一定得说一下今天星期几，因为的确一放假吧，大家就没有什么这个星期几的概念。
11: 明天周五，但是周六得上班。
10: 对。要提示大家一下，后天周六是工作日啊，周日是休息日，所以说大家跟这闹钟需要提前的改一下。今天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看，一张照片来给我们展示一下您的假期生活，你的这个假期哪条朋友圈这个点赞数最多，来给我们晒一晒。可以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繁华世间情说十一去遵化山里看稻田画来着，去的是贵州哦，真不错。
11: 还有天空是那么美，他是发来一张照片，说是带孩子们去了正定，这个去潮玩。
10: 关于出去玩呢，我们看到这个资讯消息，说到特种兵式旅游是非常伤膝盖的，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钱游最多的景点，被很多人是调侃成特种兵式旅游，但是日行3万步是属于突发式暴走，肌肉长时间的高负荷，疲劳之后呢力量不足，膝关节和足底筋膜承受更大的冲击，会容易导致半月板损伤、足底筋膜炎，还有就是肌肉拉伤，长时间负重还可能会引发腰肌劳损，要想减少损伤，步幅别太大，小步幅是能够降低落地冲击，呼吸和步伐保持节奏，穿宽松合脚的运动鞋，行走和休息交替，回到住处之后呢热水泡泡脚，按按摩，带足饮水，少量多次的补充，如果说膝盖啊足部啊一直很疼，不要咬牙坚持，一定及时休息。
11: 再来关注到这个男子大闸蟹被配冰啤酒引发了肠胃炎，说是最近呢在长沙一名男子聚餐的时候，先吃了2块中秋剩的月饼，然后又连吃了3只大闸蟹，然后喝了不少的冰啤酒，当晚就出现了这个胃胀痛，然后呢反酸腹泻，被送到了长沙市的医院急诊科，急诊科呢给他诊断的是急性胃肠炎，医生也指出了说这个月饼滋腻，螃蟹性寒，冰饮伤阳，三者叠加在一起加重了消化的负担，医生也同时提醒了说这月饼和螃蟹是并非不能吃，但是切忌同时大量食用，而且更不应该以冰饮来送服，如果说您吃错了东西啊，身体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
10: 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在明天早晨的7:30有我们一场这个溯源直播，这是小圆去到了杭州，给大家来进行这个保暖内衣的溯源，草本出色的也是大品牌，每年这个时候呢大家也会关注到给家人准备上提前准备好要过冬的衣服，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给力来预约上明天早场的这个直播吧。另外我们的视频直播还在开启着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4: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0: 明天早晨的7:30，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早间的这场直播啊，草本出色的保暖专场溯源。
1: 嗯，
0: 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信源已经去到了杭州，给大家来溯源了。明天早上7:30，大家可以来预约一下，提前给自己和家里人准备好这入冬的衣服。但是现在的确一早一晚能够感受得到寒冷了，
1: 是
0: 包括河北北方的一部分地区呢已经开始入冬了。现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这是我们服装类销量榜的 top 一，北面1996款经典羽绒服，原价2499，北面1996款，这是羽绒服，1996是人家的这个款式的名字，叫1996，但是它的原价是要2499的，这次我们是短款699就可以买到，长款是799，都是奥莱仓直发，平时都是反季卖的这个价格，现在是各大商场也要开始涨价，但是我们这个库存是继续不涨价的。今天下单还有限时满减，短款和长款到手价分别是只要649和699，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看到。
1: 是的，非常保暖的一款羽绒服，而且版型也特别好看，不显臃肿，绝对是北面的一个经典款啊！大家这个短款的话是属于那种利落不压身的，小个子也能驾驭，长款的话肯定是保暖性更强，从头暖到脚，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那另外回复给力的话，还可以看到一条让你特别显瘦的裤子，莫代尔的云纱漫步裤，真的有的时候你穿对了衣服会比减肥更能显瘦，然后这条裤子就有这样的魅力，而且它是兼顾了西裤的魅力和休闲裤的那种自在感。莫代尔的这个面料非常的舒适柔软，休闲百搭，它有常规款还有这个加长版，89元一条起，四色可选，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来直接下单。
0: 是的，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刚才跟您说到这相当于是都是给冬天做准备的，提前到来之前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一看。
1: 嗯，
0: 明天早上这个直播呢也是相当于就是复工之后，现在大家上开工之后呢，信源第一时间就去到了杭州给大家准备这场直播，现在已经到了，明天早上7:30是第一场，明天是早晨和傍晚的两个时间段，正好是现在冬天正式到来之前，大家可以来在直播间看一看，给自己或家人来准备好，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叫爱转角，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文博陪伴您乐享大讲堂。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1024资讯抢先报。
1: 眼下石家庄市各项供热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管网改造以及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等多线并行，全面夯实冬季热保的一些基础性工作，确保市民温暖过冬。上周日，第20届亚洲运动会落幕。那本届亚运会赛场上，石家庄市运动地板英利奥成为了三人制篮球以及乒乓球两大项目的独家运动地板供应商，再次让石家庄制造闪亮亚运会的赛场。明天9点，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预报名启动。石家庄林草局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那今年国家林草局已经全面启动三大片区的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的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多家品牌金饰价格下调，今天周生生报价是每克1248元，较前一日跌了4块钱。老凤祥报价是每克1247元，较前一日跌了4元钱。影视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中国电视电影协会工作人员顾问彭玉老师，10月7号10点27分在珠海安详离世，享年93岁。他的代表作有《东北一家人》《空镜子》《浪漫的事》等。今天迎来寒露节气，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西北部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0: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0: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0: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郝京霞大夫，来说一说小胖墩会影响长个吗？郝大夫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因为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关注孩子们的成长以及内分泌方面的问题，所以大家如果出现孩子一直营养不良，或者长个不好，或者是过于肥胖，或者是有儿童糖尿病等等问题，包括像性早熟，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回复长高这两个字，直接回复长高这两个字。我们不仅呢做了一个身高对照表啊，比如说什么年纪应该是什么样的个头，还有呢我们郝主任做的一个微信啊，是我们的儿童医院的生长发育科普社群，大家如果要是想要了解一些生长方面的问题，怎么才能长得好长得高呢，都可以在社群里随时来进行提问，那我们的郝大夫呢也会随时在里面给大家进行解答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长高就可以看到。那其实郝大夫，在刚刚过去的我们的中秋十一的小长假里啊，很多的小朋友们在这个假期里育肥育得很好啊，虽然小小的个子都长胖了2到4斤，就是每天都被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揣得不行哈。那其实我们视觉上看他好像是过了一个假期长胖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疾控中心的调查显示当中，我国6到17岁的青少年超重率已经是达到了19%，这就意味着每5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体重超标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提前去干预哈。而且大家以前会觉得你这孩子喂得真好，长真胖乎，但其实现在疾病和肥胖它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所以胖并不代表着孩子好，可能他是会不健康的，所以健康才是最重要。所以想问一问啊，比如说像超重的这个情况，在您的这个门诊当中常见吗？
1: 这个超重跟肥胖的问题确实非常常见啊，尤其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暑期啊，因为暑期还有我们有个十一假期刚过，然后假期结束之后，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有过来复查的，然后又是新过来看病的啊，都会家长都会说，过了一个暑期，过了一个十一假期，孩子又胖了好几斤，所以孩子肥胖本身确实是一个目前我们这个社会现象来看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普遍不代表这个就是正常的，因为肥胖跟超重本身呢确实有很多潜在的风险比如说我们内分泌相关的，就是它会引起性早熟，会引起胰岛素抵抗，还有糖尿病，当然还有就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长个的问题啊，因为肥胖本身也会抑制它的一个生长激素的分泌，也会影响骨龄，会让骨龄超前，比如说10岁的孩子因为肥胖本身他可能就会造成骨龄超前2岁，那么呢身高呢相对于10岁的孩子身高可能还可以，那么如果骨龄超前了，比如说12岁了，那么对12岁的孩子来说他这个身高就是矮了，所以他的危害非常大，不是我们常规的认为你肥胖本身就是会得血脂、高血脂、高血糖啊，这些将来我们可以干预干预就能回到正常，但是在孩子这块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儿童期不干预他的体重，让他一直肥胖跟超重下去的话，那么影响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身高，因为这个身高的问题一旦骨龄闭合，我们将来是无论怎么样弥补哈，都是弥补不了的。
0: 那可能很多朋友会说了，说呢我父母都偏胖，孩子也一定会肥胖吗？那比如说基因啊，在家庭生活当中扮演什么角色，那长高这件事儿是不是和基因也有关系呢？
1: 对，因为基因确实有这个，因为肥胖本身它是一个多基因的遗传病，因为比如说父母亲 肥胖的话，那么孩子也可能会发生肥胖，因为它有一个基因易感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家族性肥胖的发生概率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家族里边他的饮食习惯呀、生活习惯呀都比较类似。你比如说有的家里边就比较喜欢吃高油高脂油炸的食物高糖的食物，那么还有就是喜欢静坐就是在电视机前这种电子屏幕前的时间太长，然后外出时间就是活动时间也比较少，那么这样的孩子家庭里边就容易养出肥胖的孩子那么父母我们去看父母亲或者爷爷奶奶姥姥爷有可能也是肥胖的那么他其实跟基因是有关系的。那么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类型，就是它是基因相关的遗传病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 Prader-Willi 综合征我们也叫小胖威力综合征。那这样的孩子呢，他也是因为基因的问题，那可能父母携带这些基因遗传给孩子，不一定父母是得这样的病那么孩子可能会有一些特殊面容，那么在某一个时间段会食欲特别旺盛，那么会发生肥胖，那么还有一些肥胖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么这样的孩子就是也其实也不太少见。那么还有其他的像肥胖相关的，像劳蒙蔽综合征这都是基因遗传病。当然我们刨开这个基因遗传病来说，我们说基因易感性也是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0: 那有的朋友会说了，说肥胖会导致骨龄提前吗？是这个意思吗？那比如说我测了一下，那骨龄比实际年龄大1.5岁，这会有什么后果呢？
1: 肥胖就是本身会有几个因素会造成骨龄超前。那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肥胖的孩子本身就发生性早熟的概率比较高，因为他的激素水平容易导致我们的性腺轴提前启动。那么激素水平高了之后呢，我们的骨龄会提前闭合，提前就超前。那么另外一个，即便是他没有发生性早熟，单纯的肥胖本身我们说他肥胖了，他的一个脂肪细胞其实不是单纯的它是一堆肥肉在那里就是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内分泌组织，它也会在芳香化酶的作用下去转变成雌激素，

0: 那么这个雌激素呢也会造成骨龄矿化成熟，那么也会造成骨龄超前。那么如果说我们骨龄超前了，比如说刚才提到10岁的孩子啊，就是骨龄超前1岁半，那么 我们就得看他的身高是不是也长到了10岁11岁半的身高。如果他的身高跟骨龄能匹配的话，那么我们目前认为他的身高没有受损，那么我们就继续啊去控制体重，然后延缓骨龄的进展。那么如果说我们不控制他体重的话，那么他肥胖还会进一步造成骨龄超前，那么有可能身高跟不上我们的骨龄的变化，那么身高就越来越受损的越来越多，那么最终的身高是会受影响的。嗯，有朋友问到了说，嗯，郝主任您好，我家孩子是男孩，身高是130，8岁半，嗯，测骨龄的话说是小一年，按这种情况的话他长得正常吗？啊，男孩身高是130是吧？
1: 他现在是周岁龄是多少？8岁半。8岁半的孩子130的身高是正常的。那么骨龄偏小的话，一般的话我们骨龄偏小前后差1岁左右是正常的。那么如果说差1岁以上的话，最好我们来医院去查一查骨龄落后的原因，看有没有营养素的缺乏，有没有生长激素的缺乏，甲状腺激素的缺乏。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那么这个骨龄落后它有时候是生理性的原因，我们不一定需要过多的去干预啊，但至少身高是没有问题的。
2: 嗯，还有朋友说到了，我怎么才能找到这个骨龄的对照表哈？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回复“长高”这两个字，回复“长高”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而且还可以看到我们郝主任的微信啊，他也在这个社群里面，大家可把这个身高啊、体重啊等等的一些年龄啊信息发在群里，就由我们的专业人员来帮您解答。回复“长高”就可以看到。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

0: 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2: 19:17，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咱们河北省儿童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我们的郝京霞大夫，来跟朋友们说到了关于小胖墩和长高之间的话题。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留言，或者呢回复长高两个字，不仅可以有一个身高对照表，还可以进到我们郝主任的社群，加他的微信，也可以随时把您的身高、体重、孩子的年龄发在我们的公众平台，或者是发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我们会随时在群里给大家进行解答。看到微信群里有朋友说，安小乐朋友，他说我闺女啊是8岁半，身高是147，想问问大夫，这个会不会太高啊？
3: 女孩8岁半，1米47哈，8岁半的孩子，女孩是131是均值身高，她这个身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要结合孩子有没有发育，结合她的骨龄来评估她的身高，是不是正常的。
2: 那还有这位朋友说，主任您好，他说我替表哥家的儿子问一下啊。他说孩子呢今年是12岁，属马，身高是155，体重是142斤，我觉得他特别胖，就爱吃个薯片啊、零食啊、火锅啊、碗啊什么的，哎，老爱喝汽水。他说这是不是就属于肥胖了？那他超重了吗？他的个子够吗？
3: 一般我们就是首先说身高啊，身高他目前这个155的身高，相对于12岁的孩子来说是正常的。那如果说孩子平常这个有这个不良的一个饮食嗜好，就喜欢吃甜食油炸的，那么孩子本身体重也偏重啊，我们可以有一个计算公式来计算一下，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就是用他的体重除以体重是公斤体重，除以身高就是米。就1.55再除1.55，然后得出 BMI 值，我们来进行查表对比孩子的体重是超重还是肥胖。那么本身肥胖的孩子哈，容易骨龄超前，虽然孩子目前这个身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最好要评估一下孩子的骨龄的状况，用骨龄来评估身高有没有受损，那有可能就肥胖的孩子容易骨龄超前。那么如果说骨龄超大的话，那么这个身高有可能就落后了。那么还有就是12岁的男孩有可能已经开始发育了，然后12岁正常发育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肥胖的孩子呢，容易发育提前，我们还要结合孩子的一个性发育的一个状况，看看他一个有没有发育提前、发育进展比较迅速的这种情况，也是要结合骨龄看的。
2: 这位朋友说到，我家孩子呢，女孩8.5岁啊，就是8岁半。他说骨龄呢是9岁，身高是138。他说查激素偏高，医生说先观察，请问一下郝大夫，这个是需要干预吗？
3: 确实像刚才这个家长提到的，孩子8岁半的一个身高，138的身高，相对8岁半的孩子身高是相当不错的啊。但是因为骨龄超前了，9岁了，那么其实按照9岁的孩子的身高的9岁骨龄的话，他这个身高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虽然是发育了，那么这个身高没有受损，那么我们也可以继续监测他的一性发育的状况，然后每3个月进行一次评估，我们看他是虽然有的孩子发育早，但是他发育比较迅比较缓慢啊，对骨龄的影响没有那么大，那么身高影响也没有那么大。那这种发育早呢，我们可以先观察，但是有些发育呢，我们就属于我们叫青春期快进展啊，有的就发育特别迅速，对骨龄的影响也比较大，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能需要干预了。那就目前家长提到的这个情况，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先观察的。
2: 大家可以回复长高这两个字啊，因为可能后面刷屏的朋友比较多，在公众平台上我看不到的，那在群里大家再发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群里给大家随时进行解答。再看这位朋友，他说主任你好，我家孩子是3岁2个月，男孩子，95.5，他说体测呢是中下，他说怎么才能够长高呢？我们这个孩子的身高是不是不太达标呢？
3: 3岁2个月的男孩身高平均的均值是在98.8公分啊，那么孩子现在身高确实是落后了几公分，那相对于3岁左右的这个儿童期来说啊，因为也进入到儿童期了，那么我们最好的一个干预方式，因为现在肯定是不用这个医疗干预啊，就不用去进行生长激素的一个治疗，那现在我们首先要去查一查他身高落后的原因啊。看有没有一些激素水平的一个下降，比如说也甲状腺功能的减低呀，然后生长激素水平的缺乏呀，或者生长激素分泌的过低呀，还有就是有没有营养素的缺乏，维生素的水平是不是正常的，微量元素、钙元素、锌元素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我们做了检查，这些都没有问题，那接下来呢，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其实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我们常说的啊，这个黄金干预三角，就是营养、睡眠跟运动去进行干预。那么营养运动、营养干预怎么干预啊？就是这个年龄段，我们要至少要保证他的牛奶量达到一定的量啊。然后还有就是饮食均衡，三大营养物质都得给他吃够了啊。还有就是优质蛋白的一个摄入。那么还有就是睡眠，因为睡眠非常重要啊。睡眠呢，因为我们生长激素的分泌，在睡眠深睡眠的一个状态下，它才能达到一个分泌的高峰。那么我们生长激素基本上在白天啊是分泌30%-40%，那么夜间分泌是非常多的，大概在60%左右。那么如果说我们我们要睡眠过晚的话，尤其是晚上熬夜，那么生长激素分泌会受到影响。那么基本上我们倡导孩子能够在9点左右入睡，那么第二天早上7点左右再起床，这样的一个睡眠状态是比较合理的，因为晚上能达到生长激素分泌的两个高峰，去保证他生长激素分泌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那么还有就是运动啊，运动在这个3岁这个年龄段呢，我们尽可能的让他进行一个户外活动，比如说每天半个小时的一个户外运动，既可以去通过光照促进皮肤的维生素的一个合成，那么还有就是可以让他接触大自然，然后通过身心发育，然后可以让他通过一个户外的锻炼，比如说我们通过有氧运动，还有一个纵向运动、纵向拉伸的运动，帮助我们骨骼还有骨后软骨的一个增殖发育。
2: 那朋友们可能问题比较多哈，大家可以回复长高两个字加我们郝主任微信，可以随时来咨询他一些运动方案呀，或者是长高的技巧啊等等的，那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长高社群当中，我们一起每天来打卡，争取咱们长大个啊。那大家回复长高就可以看

到有问题，或者是说把自己的年龄，孩子的身高，孩子的年龄，还有这个情况呢，发给我们，我们也可以随时来帮您解答。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咬食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你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4: 有你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024
1: 河北
4: 音乐广播
1: 乐享大讲堂。

0: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长高专家啊，这也是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内分泌科的郝建霞主任，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关于长高的话题。那其实说到长高了，刚才我们讲过了一个十一，好像孩子就胖乎了两斤啊。其实有的时候肥胖呢，也会影响长大个儿的。当然，有的朋友说，我想问一问郝主任，我们家孩子这个年纪，这个个儿啊，到底合不合适，是不是个正常值？您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直接就回复长高啊，回复长高有一个对照表，您可以看一下。最关键的是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助长俱乐部啊，在里边呢，我们会进行助长贴的发放，而且呢还会有一个小互动，大家呢也可以随时去到河北省儿童医院找到郝建霞主任啊，还可以领我们的生长贴。那我们在这儿呢也看一看啊，这个大家的留言，别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长高就可以看到。他说到，郝主任，我家孩子是十四周岁，身高呢是1.49米，体重呢是60公斤。我想问一下，郝主任，这个代表的是不是孩子个头有点偏低呀？
1: 对，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哈？
0: 男孩。
1: 男孩的话，就14周岁的话，其实应该长到了165的身高，149的话，其实已经接近矮小了，因为148，这个标准就是矮小的一个标准。那么，他孩子身高确实已经比较矮了。那么，其实我们还可以去测一测孩子的骨龄，看看是不是孩子的发育比较晚啊。那么，如果说骨龄偏小，那么发育也没有开始发育。那么我们再看看是不是完整，但是如果说孩子已经开始发育了，发育的也是一个正常的，或者呢已经开始变声了，然后骨龄也挺大了，那么确实这个身高不是太理想。
0: 那大家回复长高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助长俱乐部啊，大家有问题可以在里面直接来留言。看到这个朋友说到了，他说我们家孩子好像已经出现了肥胖，而且呢骨龄提前的这个情况，想问一问郝主任，还有机会挽回这个生长的机会吗？
1: 只要孩子骨龄没有闭合，我们都可以通过改善饮食、睡眠、运动这种方式啊，来进行包括减重，然后去抑制他的骨龄。包括孩子如果说已经青春期开始发育了，那如果说这个骨龄没有闭合，或者说我们骨龄还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干预，那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去医学干预的这种方式去抑制他的骨龄增长的。当然前提是我们得给孩子一个正确的评估。
0: 还有朋友说到了，他说我们家孩子14岁啊，上初二了，男孩子，现在只有1.51米的个儿，想问一下，我们的郝主任，像他这样的还有打生长激素的必要吗？现在是不是有点矮呀？
1: 因为14岁的孩子应该长到了165左右了，那么如果说才150出头，确实这个身高不太理想。那么我们看能不能干预呢？还是要看骨龄，如果说骨龄没有闭合，这个身高是可以干预的，但还要看我们骨龄剩余的空间有多少，也是要结合着发育的一个状态，然后再看孩子怎么干预，能不能打生长激素，再全面评估。
0: 还有朋友说到，我们家孩子6岁了，男孩子，现在只有1.30米，目前呢骨龄和自己的年龄是差不多正常的。他说有医生说呢，说可能得需要打点生长激素，我想问问郝主任的意见。
1: 6岁的小男孩1.3米了吗？那这个孩子不用打生长激素啊。他身高挺高的啊，已经是3SD 的一个水平了，已经超出90%以上的孩子了。
0: 我猜测
1: 如果说骨龄是正常的呢，
0: 他可能是写错了，因为他后面写了说，对方说了他比正常值偏矮10到15公分，他可能没

0: 比如想写1米03，
1: 是不是？哦，1米03的话，那这个身高就偏矮。那么因为6岁的孩子的话，我们矮小的标准是108.6，那么103的话，那肯定是到矮小了。那如果骨龄也没有落后的话，那确实先找一找原因，然后我们再说打不打生长激素的问题。
0: 你看这位朋友说，我更正一下，说我写错了，是103。
1: 哦，103，他这个身高确实有点矮了。
0: 对，他说他在考虑打不打。他说他说其实想打，但是他怕打了生长激素之后会有后遗症，所以想问一下郝主任，这个生长激素和孩子日后的这种成长健康有没有什么样的这种危害或者副作用呢？
1: 是这样，就是首先孩子呢身高呢已经达到矮小的标准了，那么针对于矮小的孩子呢，我们首先要给他不是上来就打针啊，我们要给他做一个全面的检查。那么这个检查呢其实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查找他矮小的原因，看有没有生长激素缺乏，然后有没有甲减，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要给他做一个诊断，到底是生长激素缺乏症，是甲减，还是一个特发性矮小，还是因为有什么其他的遗传的一个基因的问题啊。那么在做完了第一步，我们还要检查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就是看孩子如果能打生长激素的话，需要打生长激素，有没有打针的禁忌症，这也是我们需要检查的一部分。就看有没有肿瘤的倾向啊，有没有血糖增高啊，有没有糖尿病啊，然后有没有打针的禁忌症。那么第一部分检查完了之后，我们再考虑打生长激素。如果说孩子在第一步的检查过程当中没有发现有特殊的问题，就是一个特发性的矮小，那么特发性矮小是我们打生长激素的一个指征。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如果说是甲减啊，因为我们今天病房里就有一个孩子因为矮小症来就诊的，其实他是一个严重的甲减，那么这个甲减就是他一个矮小的一个病因，那么我们首先不是上来打生长激素，要纠正他的甲状腺功能啊。那如果说是生长激素缺乏症，那么这种孩子我们是需要打生长激素的。那么特发性矮小虽然他生长激素不缺乏，也是可以通过打生长激素的方式来改善他的最终的身高。那么至于对孩子以后有没有影响，我们其实做了那么多这个临床试验啊，3期4期临床试验啊，包括咱们现在打生长激素的历史都有30多年，那么第一批打生长激素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有自己的孩子了，那目前没有发现对他将来就是以后的一个身体有什么特殊的问题。因为我们打生长激素这个有长效的短效的啊，那短效的就是一天打一针啊，长效的就是一周打一针。那么在打完生长激素这一周或者一天啊，它已经代谢完了，我们在打针期间会每3个月去监测它的一个副作用，比如说血糖甲功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这个治疗是可以进行下去的。那么治疗终止之后，那么将来出现的问题也跟打生长激素应该是没有任何关系。
0: 那还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大家回复长高。如果要是我们在这儿没看到大家的信息，在群里发送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啊，回复长高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孩子9周岁了，净身高是139，他说显了一点发育，去测了骨龄是9.9，比年龄大一点，所以想问一问郝主任，这个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
1: 其实孩子9岁啊，他已经开始有一点发育了，这个发育的年龄其实不算太早啊，就是我们说10岁左右的孩子正常有乳房发育也是正常的啊。那孩子的骨龄超前，9岁9个月，因为他身高比较高，已经长到了骨龄对应的身高，那目前这个性发育呢，我们可以继续监测，不用太多干预，让他发育，我们可以每3个月去监测一次他的性发育的，比如说激素水平，还有子宫附件的超声，那么还有骨龄。如果说骨龄没有说进展的特别快，性发育也进展的比较缓慢，身高也能够追赶上来，那么这个身高我们可以先观察。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青春期发育的过程当中，他这个性发育比较迅速啊，那么可能我们3个月就从 B1 到乳房 B2 到 B3 期，或者骨龄超前的比较迅速，那么或者说我们在监测子宫附件超声的时候，它的子宫内膜长得也比较快，子宫附件下发育的比较快，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有身高有没有追上来，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抑制一下它的性征发育，同时促一促身高增长，所以还是要结合它发育的一个后续的一个速度，还有骨龄进展的一个情况，还有身高的情况去综合来判断它的身高后续有没有 是否需要干预啊。
0: 嗯，大家有问题还可以在我们的长高俱乐部社群当中啊，我们来进行提问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长高这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社群啦。

0: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2: 19:42，有的朋友问说怎么才能进入到你们的长高社群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长高这两个字啊，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进群了。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问题。有朋友说，我的问题有点特殊，孩子13岁半，然后身高有191，130斤，骨龄是正常的，从2026年1月份到现在长了10厘米，是不是这个身高长的速度有点过快呀？这个是不是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3: 确实这个身高我们在门诊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家长带着尤其是女孩啊，就是不希望女孩长太高了，因为女孩来的时候可能已经1米7，然后还没有来月经，然后骨龄也没有闭合，以后还有空间可长，就家长就特别着急，就不想让孩子长了。确实孩子的身高跟遗传有关系，如果说父母亲比较高，那么孩子的遗传身高再用父母的身高我们用这个公式计算下来，可能孩子的身高就在这个遗传身高有一个范围10公分的一个波动，那么他未来就可能会长个大个子，那这个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目前是没有办法干预的，就是也是我们觉得可以借助孩子身高的优势，可以发挥一下他的，比如说搞个体育特长啊之类的。
2: 那真的是哈，所以说咱可以发展发展孩子的运动项目，哎，没准真的还不错呢。那还有这位朋友说，男孩是11周岁，1米45，想问一问孩子的身高正常吗？
3: 11周岁1米45是一个均值，对应的均值身高，就是以50%的一个身高是正常的。
2: 那还有这位朋友说，父母身高正常，爸爸是180，妈妈是165，姐姐15岁，173，正常吗？
3: 那这个姐姐的身高是正常的啊。
2: 那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这个大个有大个的引导方法，大个也很好啊。咱们说参加个体育项目或者走个模特是吧，早早的给孩子锁定一个这种技能也是不错的。所以有时候身高啊，它长得高它也是一种优势。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长高这两个字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社群了，大家进入到我们的长高俱乐部。我们不仅呢每天会有一些打卡的运动项目，而且还会告诉大家一些这种生长的小策略。这位朋友说道，主任你好，女孩子是6岁11个月了，身高是117，体重是21公斤，她说这个身高是不是偏矮呢？
3: 对，6岁11个月身高的话117，就是偏矮了有3-4-5公分那这个年龄段其实我们还可以可以查骨龄了，5岁以上就可以查骨龄了，如果骨龄落后的话，我们可以再重新评估一下的身高，所以还是建议去查一查骨龄看看。
2: 还有朋友问到了，说我们家孩子刚才讲到了这个偏胖这件事儿哈，我也是有一点点害怕，有没有一些科学减重的办法呢？
3: 其实对孩子来说啊，就是最科学的减重的方式，就是我们以前老在节目里说的，就是平衡膳食，就是均衡膳食营养法，就是我们中国营养学会包括我们2024年的儿童肥胖食养指南里也都提到了，就是孩子的饮食通过我们控能量比如说他正常我们可能一天吃1800大卡的一个热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餐食，那我们把它总热量去砍掉20%到30%，那么我们三大营养素其实每一个营养素我们都不应该缺少，其实很多网上说的这个生酮饮食低蛋白饮食然后极低碳水饮食反而都不太适合孩子，那适合孩子的就是我们的平衡膳食饮食法。那么所谓的平衡膳食饮食法就是我们每一样都得吃，只不过是我们每一样吃的少一点，控制一下总热量，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让孩子吃个8分饱就可以了。
2: 还有朋友问到了，说我们家孩子平时就特别喜欢这个在家躺着哈，也不愿意有什么运动，又有点胖，而现在呢又想长大个儿，他说我想这个进行一些有意思的一些亲子运动，有哪些可以又减肥又长个儿的运动呢？
3: 又减肥又长个的运动其实有很多啊，就是平常我们最喜欢的内分泌医生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游泳啊，因为游泳本身特别适合我们肥胖的孩子，因为肥胖的孩子体重基数比较大，如果我们进行跳绳啊摸高跳这些动作可能对这个膝盖损伤比较大，但如果说游泳的话，其实它水里对膝盖啊包括肌肉啊这种拉伤啊这种概率是比较低的啊。那么在游泳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让我们的骨骼肌肉得到拉伸，其实也可以促进它很好的长个。
2: 那大家呢也可以回复长高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长高俱乐部社群，我们在这儿呢也会跟大家随时来进行解答哈。即使在节目之外，我们的郝主任呢也在群里，大家可以去加他微信，同时呢也可以直接在群里进行咨询，回复长高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看到这位朋友说到孩子是17周半173的身高，那孩子还可以干预吗？还能再长高吗？
3: 一般17岁半的孩子如果骨龄发育正常的话应该是骨龄已经闭合了，所以这个身高应该是中身高了，所以我们还要结合他有没有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声的，变声多长时间了，那有没有之前晚长的现象，就是比如说正常的小男孩在14岁左右就开始变声了，那如果说他在15岁左右还没有开始出现第二性征的发育，那么有可能是晚长的，如果孩子不是晚长的，那大概率他这个年龄应该是骨龄已经闭合了。
2: 主任可以看一下这个社群里啊，有个朋友是把检验单发了进来，他说孩子呢是9岁7个月啊，2017年3月出生的，目前身高呢是141，骨龄呢是10岁9个月。他说超了1岁2个月，近半年基本上是3个月长2厘米，这是我们家测血的结果，想让主任看一下他的检验报告，比如说里边有这个催乳素啊，还有这个促黄体形成素啊睾酮啊等等的。他说您看一下正常吗，需要进行干预吗，他说因为我们家孩子乳房早已经发育了啊，他说才去看了一下他的这个问题，所以想让主任再帮看一下身高的事儿。
3: 我刚才其实是个女孩，她现在是几岁啊？
2: 9岁7个月。
3: 9岁7个月，
2: 但是骨龄是10岁9个月。
3: 9岁7个月，身高是
2: 141。
3: 那确实骨龄骨龄超前，然后身高本来身高是一个优势啊，就是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身高是比较高的，但是因为骨龄超前了，那这个身高就不占优势了，就落后了几公分。这个因为检查报告我这儿看不到，一会儿下节目我再看啊。如果说这个孩子已经发育，这个年龄发育是没有问题的，因为10岁左右的小女孩是可以发育的我们要看她其实骨龄超前，确实超前，但没有超前的很多。身高呢目前是暂时落后于骨龄对应的身高，没有落后很多。那么后续呢，就是我们要每3个月过来监测一次我们的性激素水平，还有子宫附件的超声，看看性腺发育，还有骨龄进展的情况，还有我们身高的情况。那一般来讲呢，这个时候我们会分出三个现象啊。第一个现象呢，就是孩子骨龄长得比较快，那么身高也长得比较快，我们身高跟骨龄能匹配上，那这种孩子呢，我们可以先观察。那么还有就是我们骨龄长得很快啊，身高匹配不上那这个身高我们这个骨龄可能要抑制一下。那还有就是骨龄不怎么长，那身高长得比较快，这是最理想的现象啊，最理想的情况。那么孩子其实家长提供的3个月长2公分，这个生长速度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再继续观察。如果孩子没有体现来月经的倾向啊，那这个性发育我们可以先继续监测。
2: 大家还可以继续在社群里发大家的信息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长高。这位朋友说到了，主任好，我家是男孩子，13岁4个月，身高是169，体重是62.8公斤，他的身高和体重可以吗？
3: 身高是可以的，就是正 ESD 了。那么他的体重啊偏重一点点，体重是也接近正 ESD。那么相对于他的身高来说，体重是偏胖的，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还要去查一下他的骨龄，看骨龄有没有超前，因为他身高长得是比较高的。那么如果说骨龄超前，比如说到14岁多的一个身高，那么可能骨龄这个身高就不是那么的理想。
2: 这位朋友说的，孩子9岁，身高125，正常吗？他说，可是他目前比班里的孩子都矮。
3: 9岁的女孩是吗？9岁的
2: 男孩
3: 啊，9岁的男孩的话，那么125的身高就偏矮了，因为这个年龄段正常的身高是134，那么达到122的一个身高，122.8就属于矮小了。那么他其实身高接近于矮小的一个状态。
2: 还有这位朋友说，我家老大女孩上高3了，目前是163，想问一下，高3的女孩163还能长吗？
3: 高3了，那其实应该是已经开始骨龄闭合了，所以这个身高应该是中身高了。如果孩子不是晚长的啊，那应该是大概率应该是骨龄闭合的状态了。
2: 还有这位朋友说，女孩子10周岁，身高是140，体重是78斤，是不是有点偏矮偏胖呢？
3: 140的身高，体重是身高是没有问题的啊，刚才说体重是多少？38公斤是吧？
2: 七十八斤
3: 啊，那这个身高体重也是可以的，就是均值上一点点。
2: 那其实大家的问题还是比较密集哈，因为马上时间就要结束了，可能孩子就是和家长们都比较焦虑，我们再集中回答两个问题。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长高这两个字，回复长高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长高社群里，大家可以随时在这个群里问问题啊，我们的郝主任看到之后呢会随时给您解答。我们看一下珍惜眼前人，主要先看社群里啊。那说这个孩子是13岁3个月了，男孩子，身高是160，体重是85斤，初2，偏矮吧。他说骨龄和年龄相符，已经测了，爸爸是身高173，妈妈身高是163，想问一下主任，这个是正常的吗？
3: 首先孩子这个身高是可以的啊，因为属于均值的一个

0: 这个刷屏刷的有点严重。这样吧，因为时间关系，确实啊，把大家有问题在社群里留言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长高。说到的是孩子12岁零5个月，现在身高是168，体重是143，他的身高和体重正常吗？目前以来月经一年时间。
1: 啊、刚才说是女孩是十二岁零五个月
0: ，
1: 身高、身高没有问题，168了，身高已经是接近中身，就是一个中身高，长到168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孩子已经来了月经，没有太长时间，因为一般是12岁左右来月经，那么如果说没有来月经或者刚来月经没有多长时间，应该按理说骨龄还没有闭合，还有长高的空间，
0: 那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也感谢我们的郝主任。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长高，可以随时联系到主任，也欢迎大家去到河北省儿童医院内分泌科随时来关注孩子的身高。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那唐山沿岸海区呢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白天，那张家口的北部、承德西北部多云转阴，那会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

0: 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2: 谁能把一支恋歌？唱得依然动听。
0: 今天呢，我们在依然动听当中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许巍，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告别了七天的国庆长假哈，我们调整好作息和心情，又回到了各自忙碌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期待着下一次和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刻。其实生命中的每一刻都可以是崭新的，如果你拥有一个好的心态。听着许巍的这首歌，富有律动感的旋律和治愈的歌词，相信会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新的活力。许巍，每一刻都是崭新。

许巍的一首《每一刻都是崭新的》，这首歌呢，我们每一次听到的时候都会感觉到又有新的活力注入到了我们的身体里哈。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家是一个永远可以给我们提供归属感的地方，不论你走了多远的路，家的方向都依然清晰。来自陈明，快乐老家。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胡夏的一首《悠然见南山》，听起来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悠远沉静的歌曲。胡夏的声音呢，本来就有一种让心在喧嚣之中安静下来的能力，它没有那么华丽，也不以力量著称，但却能够恰好的牵引你的思绪。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这首歌如同一缕清风，那提醒我们在忙碌之余不忘享受那份自在与悠然。真正的治愈不必强迫自己时刻紧绷高效，要允许自己看时间缓缓，自在悠然。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小娟《山谷里的居民》，心有花开。

心有花开来自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那这首歌呢，其实每一次听到的时候，内心也会觉得很舒畅哈，很平静的一首歌。那心有花开也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花费了4年的时间打磨的专辑主打歌。他们的歌曲一直以来都是汲取了大自然的治愈力量哈，在他们的歌里，你常常感觉自己是徜徉在一片用音乐编织的美景之中。从最初的灵感萌发到最终完成创作，乐队用4年时间打磨了这张唱片，完全遵循了山谷里自然生长的生命的这样的一种节奏，没有刻意的赶工，最终呢是在花开的春天完成了全部制作，让作品本身就带着那种时光沉淀的温度。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张国荣，《春夏秋冬》。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

0: 百搭，上班、逛街、陪他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5: 两位实力唱将首度对唱，萧敬腾亲自谱曲制作，经典的三拍子让萧敬腾和 Aline 尽情发挥，声线交织在收敛与爆发之间往复。特别推荐理由：极致的人生表达。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张信哲的《怕冷》。这两天早晚时间已经感受到了渐浓的秋意，推荐一首很适合这个季节听的歌哈，就是这首出自于专辑《直觉》的《怕冷》。这是那张专辑当中并不那么抢耳的作品，但确实是越听越耐听的清新小品。张信哲的咬字和用声的松弛感拉满，温柔之中又不乏力量感，是一首值得反复回味的非主打。张信哲《怕冷》，我们一起分享。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2: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9: 今天的翻唱好时光，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杨丞琳和黄子弘凡哈，这首《梦雅》。关于青春的遗憾，我们该怎么释怀，又如何安放呢？或许你可以在这首歌里找到答案。这首《梦雅》是杨丞琳和黄子弘凡在《天赐的声音》最后一季的合作。那么两位呢，用克制细腻的情绪铺陈，把爱而难掩的那样的一种遗憾唱得丝丝入口。不管是用声、细微语气的处理，还是情感的表达，都非常精准。这一版的编曲呢，加入了一些古韵的元素，旋律看似平静无波澜，却把歌词当中那些难以言说的牵挂、那细碎的遗憾，准确传递给了每一位听歌人。梦雅来自杨丞琳、黄子弘凡。

曲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看得最远的地方》。看得最远的地方呢，也是毛不易的一首翻唱作品。那个在你面前手舞足蹈聊梦想的人，是青春多么美好的遇见啊！希望你们没有弄丢彼此，多年之后依然珍视这份彼此懂得的情谊。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情比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唐山沿岸海域呢会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余文文的一首《体面》。《体面》这首歌呢，也是余文文的一首，最先被歌迷熟知的歌曲哈。这也是提到余文文，我们会最先想到的歌。当多年之后，时过境迁，再来听这首《体面》，也一定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释怀。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看一程风景，无法陪你走完余生。有些喜欢只适合怀念，不适合相守。往后的日子，愿我们的那样的一种牵挂哈，能够藏在心底里，然后呢都能够在漂泊当中觅得幸福，在迷途时寻到心安。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李圣杰，手放开。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那英的一首《有个人爱你不容易》哈，这首歌其实在那英录制的时候呢就非常的用心哈，也为这首歌留下了感动的泪水。夏洛特烦恼是一部让我们看着看着笑着笑着就哭了的电影，其中的插曲呢也是赚足了观众的眼泪，因为他们戳中了我们对于情感最真的那份珍视哈。那么这首歌呢是董冬冬陈曦夫妇两个专门呢为那英打造的最接地气的情歌。当年那英在录制的时候呢也是极度哽咽哈，她坦言呢这首歌一定可以感动大家，她用最朴素的方式传递了我们对于情感最深刻的领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宗纬，这首现场演绎的版本《空白格》。

是来自于杨宗纬的一首《空白格》。《空白格》这首歌呢，是杨宗纬当年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面的演绎哈，就是现在来听你会觉得这一个现场的版本非常的完美哈，不管是词曲的编排还是呢杨宗纬的现场的表达哈，都非常的准确。为词曲作者和原唱蔡健雅呢，其实这首歌蔡健雅坦言呢，有人愿意唱自己的歌就非常非常的开心哈。在他看来呢，杨宗纬独有的沙哑声线和极致的细腻的处理，刚好精准地接住了这首歌里藏着的那种爱而难言的复杂的伤痛。有人能把自己写的歌唱出新的生命力，对于创作者而言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蔡淳佳、蔡健雅和王瑞卓《永远过的人》。

上偶遇的微风，1024依然动听，我等候你。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做个调查，你上一次点外卖是什么时候？上周？昨天？还是几分钟前？
2: 您有新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外卖是不少上班族的救星。
3: 那还用说吗？天天赶路就够累的了，而且你看我们师徒四人，哪个像是会做饭的？再说也没厨房啊。
4: 可是八戒常吃外卖，确实有健康隐患啊。
1: 其实要想健康吃外卖，我们可以这样做。第一步，选餐厅，选有实体店的、连锁的。这样的餐厅一般从食材采购到加工制作都有明确的标准和流程，吃起来咱们更放心。第二步，选食物，尽量选轻食或健康餐，注意均衡搭配，做到一份主食、一份荤菜、两种素菜。主食要多吃五谷杂粮米饭、粗粮馒头、红薯、玉米等等，少吃油饼、馅饼、炒饭。荤菜要多吃蛋、鱼、虾、鸡、鸭、鹅，少吃炸鸡、毛血旺。素菜多吃大拌菜、水煮菜，少吃干煸菜、干锅菜、麻辣烫。饮料和调料别上当，可乐、果汁、茶饮，很多随餐附送的饮料看起来不起眼，含糖量却高得惊人，而一些酱料比如沙拉酱、番茄酱、芝麻酱等等，能量也很高，要尽量避免。实在觉得没味道，吃点醋也不错。
5: 饭来了，吃饭吧。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7: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9: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秋风起，滋补食，
1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电影《美国薯坛》的主题曲，摇滚女王琳达·朗斯戴与节奏蓝调灵魂乐天王詹姆斯·英格瑞姆的经典对唱 ，James Ingram, Linda Ronstadt, Somewhere or There。

0: 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特别策划环节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声音，这首歌很青春哈，来自于南拳妈妈。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夏天，或许你也在喝橘子汽水的时候，跟着那清甜的滋味回到了青春年少。橘子汽水呢，是南拳妈妈2005年的作品，是一首把你带回青春爱恋的 R&B 情歌。青涩的暗恋氛围啊，吉他拨弦准确表达怦然心动的浪漫。那么这首歌呢，发行之后迅速就成为了当年校园里的表白热门单曲，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里的夏日专属回忆。橘子汽水，来自南拳妈妈。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挑风体，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慢冷》。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再唱起曾经让你泪流不止的歌已经足够平静，那么一定是已经跨越了曾经的伤痛。《慢冷》这首歌推出的时候，梁静茹遭遇了婚变，她洒泪新歌发布会，这首歌里也写满了她的伤感。但我相信终有一天她也可以用自己的歌真正治愈自己。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在整点过后呢迎来今天的星光漫游吧，也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今天的依然动听就到这里，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10: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摇吧。大家好，我是硕西。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那很多时候我们有些道理需要经历一些生活的曲折才能够明白。我们今天就谈一谈关于成长的收获。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和我们留言互动。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10:17，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了解到自己之后呢，就会专注于自己的方向和目标，不再羡慕，也不再盲从啊。很多时候呢，我们从此会明白自己真正的方向在哪里。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0: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 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后补救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
1: 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 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
2: 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
3: 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什么？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5: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 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

0: 特务过来了，干什么呢？赶路的商人，姓名？陈日雨。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
1: 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
1: 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笑>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北明翰，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笑>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 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你们啊，
1: 真是愚蠢！
0: 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 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 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未知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 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他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

0: 这段记录时间只有两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宫，暗宫。
2: 我先告辞了。
3: 妈妈，妈妈，
4: 妈，我放学回来了。
5: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5: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5: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5: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策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7: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9: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7: 是，夫人。
5: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5: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5: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5: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5: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11: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1: 志华，
1: 爸，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5: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6: 元帅，
17: 陈元说的对，
16: 商会
17: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一定是好，没有什么可
16: 能。商会商会要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4: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5: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5: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5: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5: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1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4: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 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0: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4: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4: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5: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6: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5: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6: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5: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6: 什么呀？
5: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7: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8: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7: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8: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7: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抄家抄完了？
7: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9: 一、二、三。
1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11: 快跟上！
1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2: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

0: 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0,000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0,000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

0: 真邪门儿，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2: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3: 叶飞，叶飞，
2: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3: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4: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4: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5: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6: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

0: 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了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杨，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称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1: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

0: 听话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3: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3: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3: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3: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4: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
3: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5: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6: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 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

0: 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秋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4: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

0: 小羊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羊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小羊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哎，小羊最近在学校咋样啊？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
3: 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羊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
3: 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
4: 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羊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哎，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 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是啊。
4: 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
4: 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儿
1: 啊，也怪可怜的。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
5: 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好，我加入，也算我一个。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给大家讲几句。谢谢。

0: 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0: 时，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楚阿姨，新年快乐。
4: 楚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5: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1: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寻找每一次被打动的心，直到你灵魂深处的声音，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2: 我认真，
3: 我走过，
2: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们听到刘文正，对于太多朋友来说呢，都在寻找自己的左半边翅膀，就是那种做什么都对的那种感觉。对，希望今天您很快就能够找到那一份感觉。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许飞继续带来这首《左半边翅膀》。

三寸日光，梁静茹。很多朋友就是特别喜欢坐在山坡上发发呆，哪怕呢不是在家门口，就是坐了好久的飞机，坐了好久的车，到了新疆的那拉提草原，也就是特别喜欢坐在山坡上吹会儿风，闭上眼睛，伸出小胖手和风握握手，放松再放松，看着山上的小野花就轻轻的摇晃，真的就要感叹一句，总有人间一两风，填我十万八千梦。

当然了，吹风也是有风险的，不小心呢，一阵风可能就会吹出一段心事，尤其呢是在晚上，那段故事呢，可能就像月光一样倾泻流淌，溢满心田。游戏君王贺野，大风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

0: 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3: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像大地遇见春雨，像伯牙遇见子期，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8: 刘欢走了，但是他唱的歌，他写的歌已经成为人间天籁。刘欢创作的影视歌曲众多，像《情愿》就是刘欢在1996年的时候为电视剧《胡雪岩》创作的主题曲，题材呢是古典的，而且呢胡雪岩是杭州人，当时导演呢最初的设想就是想用粤剧来配乐，但是刘欢就觉得你用粤剧呢就必须唱方言，否则就没有那个味道。如果非要唱方言，他可以学，但是必须要考虑到让大多数的中国观众都能够听懂。那最终呢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融入了京剧元素，于是有了这首很多朋友大爱的《情愿》。

0: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娜娜带来的 Lonely。 时间呢在往前走，人们对于形单影只这个事情呢也有新的定义和接受程度。现在呢比如说有些90后00后就会觉得未来即便结婚也要和另一半一人一个房间，各自有各自的独立空间，有各自的事业，各自的朋友。怎么说呢，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人生呢就是想找一个平衡方式，让自己能够更好的享受生活。来听听王杰带来这首《回家》，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最爱笑的人来自谭咏麟。人和人的缘分吧，就挺有意思的。读书的时候，李克勤呢就把谭咏麟视为偶像，家里还贴满了他的海报。1985年的时候，李克勤报名参加了新秀歌唱大赛，唱的就是谭咏麟的代表作。后来呢，谭咏麟更是成为他亦师亦友的好伙伴。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今天我们重温这首《一生不变》。

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万水千山呢其实都是伏笔，为的是遇到姗姗来迟的你，就像现在你享受的这每一秒，他已经等了你好久。于是呢，我们不慢待他，和他一起唱成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今天最后一首作品呢，我们来听听费玉清带来这首《南屏晚钟》。雕刻时光，明天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Go,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互动。也跟大家刷新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北部还有承德的西北部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为晴间多云。那么最高气温方面呢，今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为20到24度，我省其他地区今天最高温在25到30度。
1: 今天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互动继续，我们给大家送出的依然是黄金小马，或者是最近很火的超长蛋挞，您可以二选一哈。怎么样来参？

0: 是现在的小朋友的，
1: 而且这两张图片呢，其实第一是要猜的是什么东西，第二呢，我觉得有点像看图说话，
0: 哎，
1: 因为一看你就知道这是干嘛的。但是你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回忆或者说画面在您的脑海里面还记得？我相信这个是很多朋友都想要分享的，
0: 没错。
1: 尤其是看到第一张图片之后，很多人也会想到自己原来小的时候在校园里面疯跑，玩完之后一头汗，然后这会儿你
0: 渴了，
1: 对，然后你想也不想，然后就
0: 冲到一个地方。
1: 做了这个动作，
0: 哎，那个时候你觉得吗？好像大家也不带水壶、水杯那些东西。
1: 我惊叹的是，那会儿我们的胃都是铁打的。
0: 是的，就是说，你看现在这批人都用上了保温杯泡枸杞了，但是当年那批人去上学的时候，不像现在小朋友每天自己每人挎了一水壶就去了保温杯。
1: 对，
0: 那个时候没有，那时候好多人不带水壶。但你想想，那个时候你渴了，你怎么喝水啊？就是用图片一的形式喝水。现在看看都觉得挺凉的啊。
1: 对，然后第二张图片呢，哎，就有点意思了。第二张图片还我还真没见过这东西，
0: 智能化了。
1: 对，智能化了，尤其是现在这个小朋友们吧，基本上这玩意儿人手一个，
0: 哎，
1: 怕搞混了，是吧？为了安全起见，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一种新式的这样的一个喝水的工具。
0: 没错，它的打开方式比较新奇啊，不是直接用手拧开，它其实是有锁的，那个锁还不是机械锁，它是智能锁。所以我们今天这两个喝水的工具，不知道您是否认识，知道是什么？尤其第一张图片，有没有关于它的一些回忆？您小时候去上学是怎么解决喝水问题的呢？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答题，直接进入抽奖池。早上的时间我们刷新一下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多以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经全面启动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的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
1: 我们再来关注到中国人民银行披露，中国九月末黄金储备报7747万盎司，环比增加74万盎司。央行呢已经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
0: 关注考研，今天9点，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启动。
1: 再来关注到的是假期有关的消息，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机器人开始进景区、进商店、进门店，像普通员工一样排班上岗了，迎宾、导览、卖咖啡、做冰激凌，包括推荐商品、陪游客猜拳、下棋、玩游戏，甚至机器人都站上了擂台开始卖门票了。根据不安全统计呢，目前已经有近30家巨神机智能以及机器人企业进入到了文旅零售包括消费服务场景。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持续增长，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000多人次，同比增长9.2%。
1: 日前发布的美团2026国庆消费洞察报告显示，2026国庆假期长线游预订同比增25%，11假期出游的热门 TOP 5目的地分别为南京、成都、西安、北京和重庆。
0: 再来看出行方面，10月9号起，机票价格出现大跳水现象，300块钱就能从北京飞新疆，价格比高铁还便宜。去哪儿网的数据，10月9号到10月31号，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国庆假期低30%以上。
1: 再来看消费，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将于10月23号正式发售。苹果出台相关的强制适配规则，明确自2027年的4月起，所有应用必须提供 iPhone Duo 适配专属截图，否则将无法更新上架。
0: 多家品牌监视价格下调，昨天周生生报价每克1248元，这个价格比前一天跌了4块钱。老凤祥报价每克1247，比前一日也是跌了4元。
1: 安踏集团近日完成了收购彪马29.06%的股权，安踏正式成为彪马最大股东。
0: 最新版的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截至到9月30号，全球500位最富有的人当中，约有100位来自科技行业。科技富豪财富大幅增加的同时，科技行业以外的亿万富豪财富合计缩水620亿美元。
1: 我们再来。

0: 看国际方面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英国每卖出6台车，就会有1台是中国品牌，进口量同比几乎翻倍。中国品牌在英国的爆发式增长呢，主要是由奇瑞主导，其旗下的捷途旅行者拿下了英国9月的销冠。
1: 当地时间10月7号晚，法国总理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的上涨。
0: 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7号通报，洪灾呢已经导致该国超过148万户家庭、419万人受影响，造成了60人死亡。
1: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2审宣判，推翻1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了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10万美元的高额费用。
1: 再来关注，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7号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
0: 再来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了奥运会与残奥会的会徽。布里斯班奥运会呢，定于2032年的7月23号至8月8号举行，残奥会将于8月24号至9月5号举行。
1: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8强对阵正式出炉，郑钦文是唯一的非种子选手，1/4决赛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比赛将在10月9号进行。
0: 随着9月至10月的国际足联比赛日全部结束，国际足联的最新一期球队排名也正式出炉。因为在4场热身赛当中遭遇到了3连败，国足的排名呢下降5位，从原本的第91位下降到第96位。
1: 再来关注人物，影视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中国视协演员工作委员会顾问彭玉老师于10月7号在珠海安详离世，享年93岁。他的代表作有《东北一家人》《空镜子》《浪漫的事儿》。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

0: 更适合国人体质。
1: 君乐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季节换了名字，风光依旧如故，万物各有时令，爱也到了秋天。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在每一个有风的季节。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一刻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看完之后觉得有点肚子疼。我们看的是什么呀？两张图片，请您来猜一猜，您是不是知道这是什么？两张图片展示的是两代人不同的喝水的工具。有朋友说了，喝水还有什么工具？不就水杯水壶吗？但是您想想，您小时候是吧，60、70、80甚至90后上学的时候，您小时候天天跟现在小朋友似的斜挎个水壶去吗？可能也未必。但是那会儿呢，你不带水壶吧，你每天跑来跑去的，你觉得也挺渴的，那怎么解决喝水问题啊？我们今天要找两张图片，您看看，第一张就是咱小时候的，另一张是现在小朋友们用的一个喝水的工具。
1: 第一张图片很多朋友都回忆起了，说我小时候怎么那么狂野啊，
0: 是
1: 跟我现在坐办公室里面喝保温杯里的水是压根不是一个人啊，感觉。还有我朋友尾号是5522这位朋友说哎呀，第一张图片真是怀念，说谁渴了就直接去那儿喝去，说那个时候村里我记得都是打的井，井水可甜可甜了。导致后来呢，我感觉喝到的水啊，尤其是在市里住，感觉都不像村里喝的水那么的甜。后来呢，安了净水器之后啊，喝不出那个小时候的味道了。还有朋友说到了，说小时候我们农村呢没有自来水，我们当时喝的是井水。说那会儿我记得啊，还不是像图一这种喝水，我们是下课老师让两个同学会去抬水回来喝。老师在水里会给我们放几粒糖。
0: 哎呦，
1: 他说的是放几粒糖精，老甜老甜了，
0: 是糖精还不甜啊。
1: 说现在的孩子们啊，包括我闺女，他们都是用土耳当中这种工具了，喝水了。
0: 土耳就比较智能了。然后手机尾号9328这朋友说了，说小时候啊，下了体育课或者放学回家就热得大汗淋漓，就会在图片一这个东西下边猛灌凉水，说觉得真爽啊。说

0: 真是现在还觉得，哎呀，一点凉水都喝不了。说小时候怎么喝都没事呢？所以小时候你吃过一个糖吗？叫宝塔糖
1: 啊，对，去虫子的。
0: 吃完之后是吧？那个画面很美。小时候好像大家都是那么解决喝水问题啊。也有朋友说到了，说那个东西，说我们小时候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叫撅尾巴管儿。
1: 对，
0: 然后这个东西呢，一般在学校里也都有。下了课之后，小朋友们会跑到那儿排着队啊、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去啊，在那儿喝点水。
1: 是的，所以第一张图片我觉得带来的是满满的回忆感啊，而且真的就是小的时候的。你再稍微大一点，我觉得。可能十几来岁大孩变成大孩子，可能你这样的方式就很少了，
0: 很少了，
1: 就是特别小的时候、然后呢疯跑疯玩的时候、会用这种方式来喝水。
0: 对，
1: 第二张图片呢就蛮有科技范儿的啊，感叹于现在时代的变化和现在小朋友们这生活太便利太幸福了、欢迎大家可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一起来答题留言互动回忆过去吧，奖品依旧是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
0: 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1: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河北省加强旅游景区特种设备赋码监管。如今在河北省旅游景区乘坐大型游乐设施或者是客运索道，只要拿出手机扫一扫设备上的特种设备专属二维码，这台设备的前世今生便一清二楚。那截至目前呢，全省的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旅游观光车已经全都实现了赋码监管。
1: 近日，河北省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顺利投放，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向河北零售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投放8000万元，专项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
0: 再来看九月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九月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较8月增长0.6个百分点，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
1: 眼下石家庄市各项供热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全面夯实冬季供热保障基础，确保市民温暖过冬。
0: 上周日第20届亚洲运动会落幕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本届亚运赛场上，石家庄运动品牌英利奥成为了3人制篮球和乒乓球两个大项的独家运动地板的供应商，再次让石家庄制造闪耀这个亚运赛场。
1: 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的招聘消息，衡水市第9人民医院，也就是河北省深州市医院，公开招聘医院工作人员37人，10月12号到10月14号可以报名。
0: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2027年度人才招聘公告发布了，报名截止到10月31号，详询学校官网。
1: 秦皇岛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面向社会招聘博士3名，即日起至10月9号报名，详询学校官网。
0: 为了满足大家冬季出行需求，昨天起张家口102路、103路公交车，开始执行冬季运营时间啊，其他线路发车时间不变，因为现在在我省的北部地区已经开始逐渐入冬了。
1: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个生活提示，现在呢正是秋风起蟹脚痒吃螃蟹的季节啊，但是关于螃蟹有很多的谣言，我们需要澄清一下啊。螃蟹腹部呢是有一层黑膜的，据说这是重金属聚集地啊，要撕掉。其实啊，这层黑膜人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没有毒性。但如果您觉得说实在这个有碍观瞻是吧，或者说口感不好的话，您也可以撕掉它。
0: 进入到这个秋季哈，尤其是在天一凉了，秋冬季节，这个大家该添衣服了。现在一早一晚这外套少不了，再过几天你发现秋裤也该穿上了啊。说到秋衣秋裤了，很多朋友说我不想穿特别厚重的那种保暖的那种套装，穿上像裹棉被一样，要么就是弹力差，然后闷汗啊，不透气，
1: 穿上之后外边的裤子套不进去，
0: 对，也显得人也很臃肿很胖。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什么呀，就是既轻薄然后又很暖和的这种内衣啊，草本出色素源专场，给大家带来口碑品牌草本出色的抱抱暖绒衣套装，一套解锁香氛润肤锁温，告别传统秋衣秋裤的所有的痛点，日常单套就要79.9元，今天素源专场直播福利价直接破价99元，到手2套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了。
1: 你听这名字叫抱抱暖绒衣，如同给你一个大大的温暖拥抱一样，穿上之后特别的贴肤，而且它自带的红山茶花精油香氛，香香的， 慢慢散发的那种自然的维体香，贴身穿的温柔，而且呢有香味，氛围感拉满。双面的这个牛奶绒上手非常的软糯丝滑，就像是你的第二层肌肤一样，而且呢不易起球，久穿不变形。它里面呢也有蓄热的黑科技，上身瞬间锁温。你别看它薄薄的一层，但是它真的是很暖和的，锁温能力非常的强，零下的天气也能够稳稳的恒温，轻盈不臃肿。穿到毛衣啊卫衣里面打底也完全的不显臃肿不显胖，
0: 嗯，
1: 而且它这个弹力设计啊，上身你会感觉到既是有这种贴身的感觉，同时呢也没有那种束缚感。圆领的版型呢是百搭显瘦的，做工的细节很拉满，男女款今天都全，而且呢我觉得可以情侣款或者说这个夫妻啊搭一个这个情侣款非常的好看。配色是有很多种配色的，男女款都是有四色可选，尺码也很全啊，对于身材的包容性也很强。无论说您是瘦的还是说是身材偏胖的，其实都有尺码适合穿，居家也可以单穿，出门当内搭，一套多穿多用。
0: 哎，价格也特别合适啊，平时单套79.9元，今天99两套哈、啊，可以两口子一人一套，或者说您买两套换洗着穿。这套我觉得最大特点就是它很轻便，但是它又很暖和。很多东西很多时候你想暖和你就得穿得特别厚哈、啊，这个不用。我觉得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啊，就穿着也不显胖，然后但是温度也能达到，要性价比也很高，给家人安排上哈、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还能看到草本出色的羊绒蚕丝半高领打底衫，这不现在正穿吗？你外套里边穿个打底衫啊，是吧，这单穿啊叠穿啊都可以，又高端又优雅的那种面料，然后蚕丝羊绒的这个料子特别舒服，很丝滑，版型呢也是很流行的微微落肩设计哈，外加宽松的版型，因为有的时候打底衫啊它做的特别紧身，
1: 对，
0: 就是你肚子上稍微有点肉啊或者手臂粗什么的都能看出来，但是这个属于稍微宽松一点的哈，能给你遮盖住，
1: 嗯，
0: 尺码也很全，59一件，99两件啊，五种颜色可选，大家可以搭衣服穿。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1: 是的，另外说到草本出色了，我们今天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也有草本出色的秋冬素颜专场正式开启，一天有两场直播，早上是7:30，也就是一会儿就要开播了，到10点，晚上呢还有一场是5:30到8点，我们的好物推荐官主播心源会在直播间等着你。他呢是直接去到了这个浙江杭州的草本出色的总部，货真价实，工厂直发。秋冬主推的保暖内衣套装，换季正合适您穿，而且今天呢满109元还会送您袜子，直播间还有福袋，抽一些一次性的内衣，包括还有更多的福利，您都可以去直播间里面去逛一逛。那么现在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微信啊，关注，在稍后的7:30中您可以提前先预约上吧，这直播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我们一会儿在直播当中见吧。

0: 保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个0，4008-6个0。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6: 一封家信，一份包裹，一张存单，承载无数牵挂、祝福与信任，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河北邮政与时代同频，为梦想护航，让美好随时与您相伴。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啊，正是孩子上学的时间。现在孩子上学呢，都会给他挎上一个水壶，对吧？孩子这一天在学校要喝水啊，所以今天我们猜到的这早安奶茶两张图片呢，就是跟喝水有关的。我们两张图片，请您猜一猜是什么？它是属于两代人完全不同的喝水工具。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就可以看到这两张图片啦。
1: 是的，喝水的工具是不一样的，也直接关系到了两代人喝水的方式。是也大有不同。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张图片呢，是60、70、80、90后小的时候啊，喝水的这个方式比较直接一些。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图片，很多朋友呢也都是看到这个图片就回忆起了自己当年。他说这个我们这个60、70后啊，就是这么喝水长大的，那会儿也觉得自己的身体壮得跟牛犊子似的，也没有过太多的闹肚子的经历。但是现在呢，这只要喝凉水准闹肚子。
0: 对，
1: 还有朋友说到了，说哎呀，第一张这个图片真的是很怀念那个时候啊。小学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喝自来水就是这么喝的。还有人说到了不凡了，说第一个呢，我知道那天还和同事我们聊起了小时候喝水，还真聊到这个了，真就是这么喝的，擦一擦就喝了
0: 啊，还擦一擦，
1: 还知道擦一擦
0: 啊，
1: 也不嫌脏啊，拿那袖子给蹭一蹭是吧，
0: 还不如不擦。小时候的袖子可能更脏，
1: 刚擦过鼻涕，该擦那个啊。说也不怕拉肚子。说第二个呢，真是比我们那会儿不知道高级多少。
0: 哎，就咱们小时候好像也不带水杯水壶就上学去了，所以你说你这一天怎么解决喝水问题啊？那会儿整天操场上跑，你也渴你也热是吧？所以你渴了之后，你就得去这个地儿喝水。
1: 小的时候好像就压根没有专门给小孩设计的水杯，水壶。
0: 对，家里有啥算啥啊？有的同学带，很多同学就不带。手机尾号4397。胖森这朋友说了，第一张图片啊，我看完我就想起我小时候上体育课，每次上完体育课，大家都会去这个地方排队，喝完水还能洗把脸。
1: 哎呦，
0: 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喝的时候啊，不能嘴对嘴喝啊，你得考虑下一个人的感受。
1: 哎，你就离远一点，
0: 对，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1: 所以你知道当时那个东西它的口是朝下的吗？我就记得当时你要弯得特别弯，你的腰要成那种特别诡异的一个姿势，
0: 也就那会儿比较灵活。你说现在你一去腰闪了，我跟你说
1: 啊，对，让你去喝去啊。还有朋友说到了，是尾号是1953，说80后啊，举手。上小学的时候喝的就是这个水
0: 啊，
1: 然后呢，当时就用这种方式。他说我还有一个印象，用酒瓶，空酒瓶带凉白开
0: 哦，
1: 酒瓶里面再泡上粉条和花生豆。
0: 我的妈呀，那是什么？
1: 这是独特的，这是什么零食？说哈哈哈，现在回忆起来啊，说但是我觉得现在小朋友都有这样的。的功能的第二张图片里的东西了，说真是感觉他们太幸福了。
0: 第二张图片你一看，现在孩子喝水用的这可高级了，这不是普通的保温杯啊，大家看它是有机关的，就它不是说直接一拧就开了，它有那个锁，但它不是普通的那种常见的机械锁，它是智能锁。哎，需要识别一下，智能锁不是谁都能打开。这杯子这么说吧，你录入谁的谁才能打开，只有你家孩子能打开。所以这是现在小朋友比较流行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我们今天两张图片，早安奶茶，欢迎各位来看图来答题，看看两代人不同的喝水工具，您是不是能叫出名字来，知道他们是什么？尤其第一张图片，您小时候您是怎么解决喝水问题的呀？您每天带水壶去上学吗？欢迎各位来说说您的回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页面评论区答题就自动进入抽奖池，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山姆早餐超长蛋挞。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啊，这个昨天中奖听众的神秘之电。
2: 啊，你好，你好，
3: 你好，我看到您在我们早安奶茶留言了，恭喜您中奖了。
2: 啊，谢谢谢谢，经常听咱们早上的这个节目，其实就是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路上打开咱们这个节目，听着在听。
3: 忘了问您了，您是唐山人对吧？
2: 对，唐山本地。
3: 哦，您贵姓？
2: 我姓郑，名字姓郑。
3: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已经上初二了。
3: 哦，也是大孩子了。现在
2: 早上7:00多7:00嘛那样的时候一打开，基本上就是，刚到孩子学校的路上。
3: 哇，那会儿那他上学还是挺早的。
2: 对对对，唐山的这个初中还是挺早的。
3: 哦，然后每天您这也挺辛苦啊，就接送他。
2: 对对对，早上正好就是给他送到学校门口，这个节目。 正好开始，我在回来的路上，回家呀，或者是去单位的路上就开始答题。
3: 哇，那你好辛苦啊！就每天早上几点起啊？这得
2: 早上就得不到六点吧，准备早饭，再把他叫起来，再送孩子，这样到七点，一个小时。
3: 相当于孩子这是要在学校有早读晨读了。
2: 对对对，
3: 压力大吗？
2: 还好，他比较喜欢上学，没有说是我不喜欢上学，还是比较喜欢校园生活的。
3: 那这样的话，其实家长也会觉得轻松一些，就是累，但是也会觉得快乐。我们有奖品，黄金小马或超长蛋挞，你想要哪一个送给你？
2: 黄金小马吧，因为我妈妈今年是本命年，送给她。
3: 老人现在在带海娃方面给你们助力吗？
2: 基本上他只跟他自己玩，他就是跟他的这个舞蹈队啊自己玩一玩，他不怎么管孩子了，现在
3: 就不用老人带孩子，老人应该也有自己的生活和时间。
2: 对，他们健康还是我们作为小辈里边最这个幸福的事儿吧。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

0: 支架，回头虎修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归中虎修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4: 话题只说热点，
5: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5: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3啊，早上上班路上、上学路上还是有一点显得微凉啊，天气。大家穿件外套，尤其是这秋衣秋裤，我觉得也快穿上了。今天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开启了，给大家上架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秋衣秋裤啊、保暖内衣啊，草本出色秋冬溯源专场。我们今天2场直播啊，早上7:30到10:00，上午场已经开播了。晚场呢是5:30到8:00，我们的主播心源现在已经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
8: 是的。星源今天去到的是溯源基地啊，直接去到了草本出色这个品牌在浙江杭州他们的产品总部。然后呢这儿直接去帮大家去进行溯源了。现在呢大家可以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星源正在和草本出色的工作人员进行着直播。我看直播间里面今天人好多呀，然后大家看来都有这个保暖的需求，还有人在问说这个尺码，包括这个男女款，包括颜色等等的，您现在都可以去到直播间里面，请新源和我们的工作人员来给您一个解答。而且今天呢直接去到了总部，好处就是货真价实，工厂直发，价格不带虚的，直接给到您的是一个非常这个优惠性价比高的一个价格。秋冬主推的保暖内衣套装，换季穿正合适。而且今天呢在直播间里面满109还可以送您袜子，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福袋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满减的优惠都等待您去到直播间里去逛一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现在就可以直接来看到我们视频号里面的草本出色的溯源直播了。
7: 今儿已经周五了哈，这个虽然已经周五了，但其实才上2天班，这个假期刚一结束。当然也要跟大家说另一个消息，就是2026年所有的假期都已经结束了，已经放完了，
8: 蛮痛心的。
7: 对，别忘了今儿周五，明儿周六也是正常工作日，
8: 再补一刀。
7: 对，明天是需要补班的，大家别忘记。然后这周日是个单休。另外啊，就是节后啊，大家发现这机票价格，这肯定是按照规律来说，长假之后机票都便宜了，有多便宜？我们来看看，从上海飞青岛、厦门、衡阳、兰州、太原等地200块钱啊！你飞这个比如从上海飞张家口啊，飞烟台也都是200多块钱啊。这个去哪儿网呢，也有不少低价票，比如国庆之后从北京到南昌到兰州都是200块钱。现在200多的机票啊，基本上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比高铁票价要便宜不少。另外呢，出境游的机票价格跳水现象也非常明显。近期从上海飞釜山300多块钱，飞青州、曼谷、胡志明、清迈也都是300-400块钱啊，贵的400-500块钱。
8: 错峰出游是真香啊。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假期啊，小长假结束了，假期归来之后，您的押金退了吗？各位说什么押金呢？比如说您在外地，您在景区借个充电宝，或者说租个什么样的共享的单车，或者共享的小电瓶车，那都有押金的。您如果押了押金，您的押金退了吗？刚刚结束的这个假期，有消费者发现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雨伞、充电设备等等，归还时明明显示

0: 退款完成，但押金却没有直接退回原支付渠道，而是被转入到了平台的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自行提现，甚至有一些平台的押金不翼而飞，根本未见入账。
1: 哎，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啊。然后专家也建议，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优先向这个交易平台来投诉，如果平台拒不回应，拨打12315热线或者是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来提交投诉。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Are you ready?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9啊，阳光不放假，但是天气明显显凉了，进入到秋天，尤其昨天我们就进入到寒露节气了嘛，这寒露节气啊，这就不能露了啊，这脚脖子啊，是这个什么之类的脚腕哈、啊，这秋裤就得穿起来了，但是很多朋友会觉得什么呀，穿秋裤或者穿保暖内衣显得特别厚重，特别臃肿啊，要不就是一层一层的特别显胖啊，这穿这个闷汗什么的。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我觉得很多年轻朋友会非常喜欢的。它既轻薄然后又保暖，草本出色的保暖内衣。
1: 是的，草本出色这个品牌这几年卖得非常好，尤其是我们很多同事啊，真的就是穿完之后呢，本来没有在意的，但是穿完之后就变成了它自然的粉丝，又开始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推荐了，因为它真的好穿，而且价格不贵。我们今天呢，再来草本出色的溯源专场，我们的主播，我们的好推荐官新源已经去到了杭州草本出色的他们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总部基地，给大家来进行溯源直播。现在呢，您就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看到直播。那么今天这个价格也很合适，日常单套的这个抱抱暖绒衣的套装，这是一套这个秋衣秋裤，抱抱暖绒衣，他们家的黑科技。日常单套79.9元，今天溯源专场直播福利价直接破价99，到手两套，是两套，您可以自己穿搭，也可以给家人也配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直接下单。它这个暖绒衣呢，首先它自带的是红山茶花的精油香氛，穿上之后是有慢慢的那种自然香气来去散发的，很有氛围感。另外双面的牛奶绒，上手非常的软糯和丝滑，如同你的第二层肌肤，贴肤穿不扎不易起球，久穿不变形。里面呢有蓄热的黑科技，也就是带给你，你想要暖和也不用很厚重，薄薄的也可以很暖，零下的天气穿稳稳锁温，轻盈不臃肿。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什么呢，它是圆领的，你穿到毛衣啊，穿到衬衣啊，穿到卫衣里面打底，完全不显胖不显臃肿，不影响你的活动。
0: 而且男女款齐全啊，这个尺码也全，身材包容性很强，它弹力很大的，四种颜色可以选，单套79.9元，今天99两套啊，因为我们溯源专场直播福利嘛，所以直接破价了，你可以买两套换着穿，或者说两口子一人一套，这绝对是秋冬扛冻的刚需啊，轻便的同时让你暖暖和和的，不管自己这不光自己穿啊，还给家人也可以安排上，都是高性价比之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草本出色的羊绒蚕丝半高领打底衫，打底衫这个季节就已经可以穿了，你外边穿个外套，里边穿个打底衫，是吧，你单穿也行叠穿也行。但我觉得打底衫有一个痛点，就是很多人做不到单穿打底衫，因为打底衫呢它一般都很紧身，是吧，
1: 对，
0: 你稍微你胳膊有点肉，你肚子有点肉就露出来了，
1: 有点尴尬。
0: 对，但是这个打底衫好在哪儿啊，它是微微的落肩设计，外加宽松的版型，所以它挺藏肉的。还有就是那面料特别好，蚕丝羊绒的，哎呦，手感特别丝滑啊，尺码也全，59一件，99两件，五种颜色可以选，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呢，草本出色的秋冬溯源专场呢已经开启了，一天我们有两场直播，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是上午场的直播，会一直播到10点，还有一个下午场的直播是5:30到8点，主播新源在直播间等着您，他呢直接去到了杭州的草本出色的总部，货真价实工厂直发，秋冬主推的保暖内衣套装，换季穿正合适，而且价格很合适，满109元今天还能送你袜子一双，直播间里面福袋还会抽一次性的内衣。现在您打开微信搜索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把直播可以来看起来，或者直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二字去看直播，去下单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8点钟来继续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持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西北部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出现，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石家庄今天的天气是晴转多云，温度在16到27度。
1: 哎，天凉了，要多喝点热水啊！今天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呀、啊，您看完这两张图片之后，您就想喝热水了。
0: 不，我看到图一之后，我浑身我就感觉自己挺凉的。
1: 对呀、啊，就为什么呢？我们今天猜这两张图片，就是两代人不同的喝水工具。
0: 对，
1: 有朋友说了，喝水工具有什么可猜的？那不就水杯、水壶吗？但您想想。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您每天跟现在小朋友一样，每天您挎着水壶去吗？可能未必。那时候好多孩子不带水壶就上学去了，但你说你这一天你不渴吗？是吧？咱可搁操场上乱跑什么的，咱也挺渴，咱也挺热，那渴了怎么着啊？你都去这个地儿喝水，就我们图一啊这个地方。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你回复早安奶茶，你就能看到我们这两张图片。第一张图片我觉得会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而且你觉得自己小时候啊身体是真好啊，
0: 太强了，像个小牛犊子一样。为什么我刚说呢？在今儿这